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10: 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
9: 快！
16: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7: 人在，什么都在。
18: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北京时间8:30，
19: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0: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7: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白铁路项目建设再掀热潮，纳蒙城壁河特大桥连续梁施工进度已超过90%，乐业上里隧道掘进里程突破1150米。百色市人民政府与广西电网公司举行15/5电力合作座谈会，双方就深化电力领域合作，共谋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启幕，推动住房消费与文旅消费深度联动。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奋进15/5，启航新百色。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通讯员莫小兵、施少明报道。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是完善西南区域铁路路网、打通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物流通道的关键项目。项目途经水源保护区、珍稀鸟类栖息地等生态敏感区域。自开工以来，建设团队坚持生态保护与工程建设双向并行，提质提速与安全环保同步推进。进入七月，项目建设再掀热潮，纳蒙城壁河特大桥连续梁施工进度已超过90%，乐业上里隧道掘进里程突破11500米，全线关键节点工程稳步推进，为2028年顺利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纳蒙城壁河特大桥全长约686米，是黄白铁路接入南昆铁路增建二线的关键工程。记者在现场看到，与普通工地不同，这里水面上漂浮着一条长达300多米的黄白相间的隔离带。中铁25局黄白铁路项目部桥梁工程师何春龙：
4: 这条环保隔离带由可隔离吸收油污的材料制成，万一出现油污意外泄漏，它就能第一时间把污染物挡住，防止扩散到水库其他水域。
7: 大桥跨越城壁河水库，这里是国家一级饮用水源，也是中华秋沙鸭的越冬栖息地。为加强环保监控，项目部引入水质实时监测系统。中铁25局黄白铁路项目部桥梁工程师何春龙：
4: 监测信息通过设备云平台连接到信息化室和手机终端，一旦施工中发生泥浆泄漏、油污污染等情况，监控终端会自动报警，提醒我们及时处理。
7: 生态高标准之上，大桥施工的进度条也在稳步推进，全力冲刺河龙节点。中铁25局黄白

0: 白铁路项目部桥梁工程师何春龙。
1: 目前我们那个下部结构已经是全部100%完成了，现在我们在施工的是上部结构连续梁阶段，现在已经完成了93%，预计在9月底我们整个全桥化能完成合拢。
0: 与此同时，在乐业县群山深处，黄白铁路全线最长隧道上里隧道也在加紧掘进，隧道全长17276米，洞内温度高，通风难。为此，施工方构建全段机械通风系统，在核心工作点位精准送风，并在通道设置水帘屏障，实现加湿、降温、抑尘三重效果，改善洞内施工的整体环境质量。目前，上里隧道已掘进超过11500米，施工推进平稳有序。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程师樊明阳。
2: 截止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3%，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70%。下一步，我们组织各参建单位优化施工组织，有序推进长大隧道的掘进、站改施工、两场建设等工作，保质保量地完成黄白铁路各项建设任务。
0: 据了解，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项目预计将在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黄显彪报道。7月24号，百色市人民政府与广西电网公司举行“十五五”电力合作座谈会，双方就深化电力领域合作、共谋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并签署“十五五”电力合作框架协议。市长王永超、广西电网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陆国俊出席座谈会，并见证签约。座谈会上，王永超对广西电网公司长期以来给予百色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百色是国家批复设立的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正全力推进桂滇黔省际区域中心城市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建设。十五五期间，百色市将持续锚定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定位，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继续打造生态型铝产业示范基地，加快建设广西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着力构建具有百色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随着平陆运河、黄铜至百色铁路等重大交通项目加快推进，百色枢纽地位日益凸显，对电力保障和电网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空间。他希望广西电网公司进一步加大对百色主网架建设、新能源配套、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助力百色夯实区域电网枢纽地位。王永超表示，百色将一如既往支持广西电网公司在百色布局发展，做好服务保障，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认真履行协议内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实现电力与产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陆国俊表示，百色工业基础扎实，是广西重要的工业增长极，广西电网公司始终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首要责任，将持续加强外部能源引入和本地电网建设，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全力支持百色能源事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签约仪式上，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华与广西电网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李义苑代表双方签署“十五五”电力合作框架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新阶段，双方将围绕“十五五”发展目标，在电网建设、新能源开发、电力保供、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为百色高质量发展和广西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座谈会及签约仪式。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李春、唐建豪、黄艳平、邓玲、施云报道。7月24号， 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起步。本次活动推出购房补贴、金融支持、公积金新政等一揽子惠民举措，打造商文旅体建居融合消费新场景。本次活动设置了芒汇金融安居惠民消费专区、住房公积金政策咨询专区、智慧社区体验专区等多个功能区域，为市民提供从看房选房到金融办理、从装修配套到智慧人居的一站式服务体验。在芒汇金融专区，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全链条安居金融服务，覆盖住房按揭、装修消费等环节。交通银行广西区分行零售信贷部副总经理唐岩：
3: 其中惠民贷为纯信用线上产品，申请手续简单，审批放款效率高，还可以享受专项优惠服务。
0: 住房公积金政策咨询专区则聚焦灵活就业群体，推出自愿缴存新政。百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右江管理部主任卢宪军：
4: 不针对灵活就业的群体，他们没有单位缴存的情况下，通过个人自愿缴存的方式缴存公积金之后，缴满6个月就可以享受我们住房公积金的一个贴息贷款，或者是原本有商贷的情况下去申请一个商业银行的贴息贷款。
0: 从政策咨询到产品体验，从金融对接到智慧看房，各专区联动发力，让到场的市民有了更清晰的置业参考。市民何先生：
5: 对我置业还是有挺大帮助的，因为这种活动对我了解了很多相关的政策补贴之类的。买房的话比较倾向于是刚需嘛，对我来说结婚生子之类的。
0: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紧扣优供给去库存主线，在政策支持、促销活动及库存去化等方面持续发力，今年以来累计协调9个项目获得银行贷款1.73亿元，其中新增白名单项目3个，授信金额1.15亿元，同步实施财政加房企双补贴政策。一季度财政购房补贴每套1.8万元，带动销售超过1000套，13家房企接力推出每套1.8万元补贴，促销500多套，有效释放了购房需求。百色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涛：
6: 下一步呢，我市将持续优化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房票、存量收购等政策工具，推动我们百色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0: 本次活动持续至7月31号，依托百色芒果节庆 IP， 推动住房消费与文旅消费深度联动。各参展房企售楼部分会场同步推出主题宣传推广活动，以文化引流带动住房消费，持续释放惠民利民政策效应。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岑慧，通讯员杨善清报道。7月24号，第4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决赛成功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31个优秀农民工创业项目同台路演，集中展示农民工群体投身创业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的良好风貌。本次大赛以创业新天地、携手迎未来为主题，设创业新兴组、创业明星组、劳务品牌组、数字新兴组4大组别，共31个项目参与角逐。各项目团队通过6分钟项目展示与6分钟评委问答，详细呈现项目运营模式、创新亮点及社会效益。参赛项目既涵盖特色种养殖、非遗技艺传承等传统领域，也涌现出农村电商、数字文旅等新业态，充分体现了我市农民工创业多元发展的新趋势与新活力。经过现场展示与评审，大赛评选出1等奖4个、2等奖8个、3等奖8个、优秀奖11个，其中广西特色果蔬汁深加工项目、数字化农村电商新业态助振兴、靖西市秀院坊绣球文化有限公司靖西绣娘、农林特色农文旅融合发展助振兴4个项目摘得1等奖。参赛选手刘应义：
7: 这次能拿1等奖的话，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协作，后期的话我们会更加的努力，我们回去的话会重新梳理，把2026年的规划完善做得更好， 争取，就是像我们的结尾那一句一样说的是

0: 数字赋能，让世界看得见龙鳞。
1: 参赛选手王秀芬，
2: 通过和其他的一些选手的交流和学习，也通过导师的一些指导意见，然后我们希望能把这些好的想法能够更好的应用到我们的静溪绣娘的这个劳务品牌里去，让我们的这个静溪绣娘的劳务品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1: 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示了我市农民工创业工作的丰硕成果，也为各创业项目搭建了交流互鉴、展示提升的平台。通过以赛促创、以赛促建，有效激发了农民工群体的创业创新活力，为我市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充分就业注入新动能。白色市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海，
3: 参赛的优秀项目后续可以优先申请入驻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农民工创业员入驻以后，按照规定可以享受贴息贷款、培训辅导、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市场资源对接、长期一对一的跟踪辅导等扶持政策。在自治区决赛获奖的项目还将被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民工创业项目库以及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的创业项目库，进一步提升创业项目和创业者的知名度。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静溪融媒记者谢辉、方阳健、陈基、马明、徐小丹，通讯员赵磊报道。近年来，静溪市立足乡村资源禀赋，把闲置撂荒地变为发展资产，把特色种养产业建在村屯一线，把增收红利种进群众心田，构建起村集体持续壮大、群众稳定增收的乡村产业振兴新格局。乡村产业振兴核心在党建引领，静溪市以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为抓手，探索建立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致富能人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把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静溪市安德镇三溪村驻村第一书记潘基瑞，
4: 我们以产业园的话带动了我们整个三溪村41户农户参与务工就业，人均年收入达5000元以上。
1: 一个个特色产业项目在静溪各乡村落地生根，成为村集体经济的压舱石。在奎墟乡平巷村，占地1000平方米的标准化蛋鸡养殖棚舍干净整洁，20000余蛋鸡长势正旺。截止到2026年5月，该蛋鸡基地已为村集体创收60万元。静溪市奎墟乡平巷村党支部书记黄玉多，
5: 平巷村养殖场占地面积1000平方，目前存栏20000余蛋鸡，每天的产蛋量在40箱左右，每3天就会销售往市区。
1: 如果说平巷村的蛋鸡产业是单点突破，安德镇三溪村的种养循环模式则走出了多元发力的新路子。村里盘活52亩撂荒地与闲置地块，打造集肉鸡、桑蚕、肉牛、生猪于一体的集体经济产业园，养殖粪污制成有机肥，反腐桑田与牧草，形成绿色闭环的产业链条。静溪市安德镇三溪村肉鸡养殖基地负责人陆进甫，
6: 每年生产有3批鸡左右，每批的效益基本上都在8到9万左右，一年也就是20来万吧。
1: 2025年，三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37.4万元，四大产业累计带动70户农户参与种养殖，实现了一份土地多重收益的发展效应。村集体产业的示范效应也点燃了群众自主发展的热情。在安德镇齐乐村，当地将常年闲置的水淹地统一规划改造，建起生态麻鸭养殖基地。散养的绿头麻鸭以本地玉米为食，肉质鲜美，市场认可度高，也让不少村民动了心，主动跟着村集体发展家庭养殖。静溪市安德镇齐乐村村民何碧英，
7: 这几年我看到村里养了好多，而且养起来很好卖的，价钱也很高，所以我也跟着养，想发家致富，跟着村里养我就放心了。
1: 数据显示，2026年静溪市村级集体经济收入50000元以上行政村占比达14.43%，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2%。 特色种养产业也成为带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核心引擎。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报道，近日德宝县城关镇新安社区举办2026年以传承舞龙文化、争做技艺小传人为主题的暑假夏令营活动，通过动静结合的特色课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发芽，代代相传。在城关镇新安社区会议室，来自社区的青少年儿童正全神贯注认真聆听鼓手老师的耐心讲解，从击鼓场合到鼓点节奏，老师都讲解得细致入微，让孩子们对舞龙鼓艺有了初步的认识。舞龙队教练黄康奇：
8: 小孩子们练舞龙，首先要学会扎马、跑、跳等基本功，第二就是要有坚持的精神，第三就是要学会听懂鼓点，在鼓点的带动下能够跳跃翻腾，让龙头忽而起忽而落显得更加生动，最后希望他们能够吃苦耐劳，将我们的民俗文化传承下去。
1: 舞龙队学员杨丽萍：
9: 从小在社区里长大，社区的舞龙文化氛围浓厚，从小受到舞龙文化的熏陶，参与夏令营不仅可以弘扬民族文化，还可以丰富我的暑假生活。
1: 课程不仅聚焦传统技艺的传承，更注重对青少年品格的培育，在趣味实践中引导孩子们摒弃娇气，锤炼毅力，养成吃苦耐劳、互帮互助、团结奋进的优良品质。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报道，近日西林县开展防溺水与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辖区多名青少年踊跃参与，在趣味互动、安全宣讲、红色教育中充实假期生活，夯实安全意识，涵养爱国初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轻松活泼的小游戏拉近与孩子们的距离，活跃现场氛围，充分调动青少年主动参与、积极学习的热情。随后，授课老师围绕防溺水安全防护、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大主题开展专题宣讲，内容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兼具实用性与教育性。学生谭国胜：
10: 老师给我们讲解了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学习我懂得了不能私自下河游泳，不能私自下河玩水，提高了自我保护的意识。
1: 学生刘晴林：
11: 听完老师讲后让我明白了，我也会提醒身边同学远离野外雪域。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7月20号至21号，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百色市总工会承办的思政领航一暖贵工文艺青旗到基层入园区进企业巡演活动走进百色，先后在广西百色广投银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广西信发铝电有限公司开展文艺演出，为奋战在生产一线的产业工人送上了两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为精准核定粮食产量，研判种植时效，连日来凌云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乡村玉米种植基地开展实地测产，农技人员严格执行测产规范，随机选定典型地块，丈量行株距株，清点果穗数量，逐项记录田间数据，科学测算亩产各项指标，确保结果真实严谨，为优化种植方案、推广高效农技提供了详实依据。下面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黄白铁路项目建设再掀热潮，纳蒙城壁河特大桥连续梁施工进度已超过90%，乐业上里隧道掘进里程突破1150米。百色市人民政府与广西电网公司举行15/5电力合作座谈会，双方就深化电力领域合作，共谋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启幕，推动住房消费与文旅消费深度联动。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听百色。
0: 宝贝，你在看书吗？哦，是在看我没拿第一名的故事啊，可以讲给妈妈听吗？
3: 嗯。
4: 校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

0: 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1: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0: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1: 开心了，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0: 你真是没心没肺。
1: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被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2: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3: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1: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3: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0: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3: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五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1: 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3: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0: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1: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哭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3: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

0: 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1: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爷们啦，咱俩这组合绝了。
2: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0: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3: 金牌会生锈，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4: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5: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4: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5: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4: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六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5: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4: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5: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4: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5: 嗯，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4: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3: 这天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

0: 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1: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3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2: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1: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0: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说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3: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4: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5: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6: 我是季西亚，在剧中饰演年年。
0: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7: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9: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7: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头一天吃剩下的白米饭，大家大多会怎么处理呢？炒饭还是热一热再吃一顿？今天啊，就把剩米饭交给微波炉，不用油炸就能做出健康解馋的锅巴小零食，简直是懒人的福音啊！一碗剩米饭加生抽、蚝油、少许老抽、盐、食用油，搭配五香粉和芝麻，充分拌匀，铺在油纸上，擀成薄薄的一片，放入微波炉加热5到8分钟，放凉掰成小块，酥香入味儿。爱吃辣的还能加辣椒粉，或者是加入孜然粉调味儿。这招你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书也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3: 小五夸你一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啊，火给钻到干草堆里了，
4: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5: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6: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头非常热闹，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刚刚在一场全市级别的歌咏比赛当中，用歌声唱出了少年对祖国、对家乡最真挚的爱。他们就是百色市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合唱团。前不久，同山里的中国，百色市第2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圆满落幕。全市16首优秀作品晋级决赛，咱们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合唱团凭借原创歌曲《边疆的红石榴》脱颖而出，拿下了中学组3等奖，而且他们也是右江区唯一入围决赛的初中代表队。今天我们把合唱团的3位同学

0: 代表指导老师黄晓敏老师，还有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都请到了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我们先认识三位同学，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四中的2678莫思婷。
0: 欢迎思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的女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261班的周可涵。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的278班张佳琪。
0: 那么一共呢是三位女生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中做客，和我们来聊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四中是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啊，是凭借了一首歌曲叫做《边疆的红石榴》获得了三等奖的这个名次。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下这首歌。那么在开启我们的对话之前，我也想问一下同学们，经过了这一次的排练加表演，你们对合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我感觉合唱团是非常美好的，然后里面的话可以见证着我们一起的成长。
0: 这是来自于思婷的这个回答。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可汗和佳琪。
2: 我感觉合唱团它是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的，然后可以锻炼我们的
0: 团队协作。
2: 对，团队协作，合唱团的话还可以就是有更多的乐趣在里面，让我们身心愉快的发展吧。
0: 我感觉这段日子应该是充满着欢笑的，对吧？
2: 对，
0: 所以大家回忆起来都是面带笑意。刚刚可涵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时光。那可涵通过他的声音呢，其实我们可以听出来是比较特别的。那他在合唱团当中也是担任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首歌曲一开始清唱是由可涵去亮这把嗓子的，对不对？
2: 对，
0: 非常好听。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
3: 我们排练这个合唱的时间呢也是临近了期末考试，期末考试的压力它会比较大，参加这个合唱呢让我感到了更加的放松，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0: 哎，感觉又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视角啊，它也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压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释放，唱着唱着就觉得特别的酣畅淋漓，自己就舒坦了。
3: 对，
0: 是不是？
3: 是。
0: 那我们在回忆的时候其实会有许多的这种欢乐许多的一个感动。那上台的那一刻呢，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心情吗？
3: 上台之前我非常紧张，但是呢也非常兴奋。我们的话想把我们这么久以来刻苦训练的这个成果展现给大家，
0: 有一点迫不及待的一个味道。
3: 对，
0: 看一下其他的两位同学可涵和思婷，上台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呢？
1: 还是有一点紧张的，但是想想我们练习都熬过来了，就想把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大家，所以上台的时候是不紧张了，因为都在想着下一个动作该怎么做。
0: 紧张的时候怎么舒缓呢？自己有什么方法？
1: 就深呼吸，然后后面呢大家一开心的说不要紧张，互相鼓励吧。
0: 那氛围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我发现团里头也是女生比较多，女生之间的一个沟通应该说大家都可以互相的理解，对不对？互相的加油鼓励啊，所以就没有那么紧张了。那主唱呢，可涵，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在你身上。
2: 对，我感觉我的压力是稍微有点大的，但是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已经在练习那么多次，然后也排练过挺好的了，然后我就想着上台的时候要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抱着这个心情也不那么紧张了。
0: 主唱还是显得比较淡定的，就是努力的安抚自己，然后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给观众去看。那刚刚可涵也提到了排练了很多次，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难忘的事情？
2: 有的，就是老师会请到更专业的音乐老师来教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不足然后给消掉，那段时光也是挺欢乐的。
0: 所以也接触到了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这种教学的一个风格。
2: 对，
0: 这首歌你觉得你在听到的时候自己的这种感受呢？就是当时老师选定这首歌的时候。
2: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它是一个很欢快的歌，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自己的心情是很开心很欢乐的，然后歌曲呢也可以给别的地方的各位啊知道我们这边的习俗什么的。
0: 歌曲的内容还记得是什么吗？它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它主要讲的就是在我们这片白色的土地上，它拥有着

0: 段难忘的红色的历史，希望我们各地区的人们吧，就像红色的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希望更团结嘛。
1: 所以感受到了这首歌团结向上的一个力量，希望能够把它给传递出来啊，展现出来。排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自己会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
0: 有，就是在一次晚自习吧，然后那时候可能声音出不来，一直在反复的从我那段清唱的从头排到尾，嗯，也是挺辛苦的吧。大家也都是挺辛苦的，都是用尽全力的在唱，排好每一次排练。
1: 发现自己清唱唱不出来的时候，自己会有一些焦虑吗？
0: 焦虑还是有一点的，但是我想着我不能这么继续焦虑下去，我得更加把劲，不能这么做，所以我会更加努力。
1: 我觉得可汗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积极向上，碰到了难题不怕，但是我们要找到的就是解决难题的一个方法，找到方法之后很多就是势如破竹，就解决它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展示出来当天晚上的表现，你给你自己打几分呢？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0: 我会给自己打八分吧。
1: 那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但是对自己相对来说也还是满意的，对不对？
0: 对。
1: 好的，谢谢可汗。我们再看一下思婷排练的一个过程，嗯，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2: 就感觉累的时候，然后大家坐在一起一起聊天，互相鼓励，说下次如果忘动作的话就小声提醒这样子，然后就觉得特别有趣。
1: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匆匆那年》，互相的加油打气。那刚刚说到了团里头一共有多少人呢？
2: 我们这个节目一共有33个。
1: 33个、嗯、
2: 加上老师。
1: 哦，加上老师了、
2: 嗯、
1: 那其中有一位男同学。
2: 是的。
1: 所以就是很多的红花去包围了一片绿叶，对不对？
2: 嗯、
1: 那在团里头有认识新的朋友吗？
2: 有，我是作为初三的学姐嘛，然后就有很多初一的学妹，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后面呢我们就可以互相交流。
1: 那思婷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2: 有，就是在表演的时候后面呢有些动作会经常忘记，就会反复的练习，但是这些都可以克服过来的，课后多加练习就可以了。
1: 嗯，那你怎么去平衡就是学业和合唱这件事情？
2: 学习的可以用课余的时间来学习，然后剩下的呢就认真的完成每一次排练，尽量不要让自己出太多的错误，然后就这样子。
1: 嗯，其实还是讲究了一个平衡，
2: 对，
1: 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时间用到极致，效率用到极致，它还是可以兼顾好的。
2: 嗯，
1: 对吧？那你很棒。好吧，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佳琪在排练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3: 对，那时候排练的时候学校请来了一位非常幽默的音乐老师，非常好玩。
1: 那他主要教授你们什么方面的呢？就是比方说是壮语的发音还是哪些具体的内容？
3: 主要呢是我们唱歌的那种状态还有感觉。
1: 自己也学到了关于合唱的一些技巧，发声的一些技巧，是不是？
3: 对
1: 啊、那对于唱歌这件事情又有了不一样的这种认识。
3: 对，
1: 进入合唱团之前你觉得你的唱歌水平怎么样？
3: 就合唱团之前呢我感觉我唱的也不是很好，
1: 嗯，
3: 但是呢自从进入了合唱团，我感觉我唱歌声音会更加的动听，然后音准也会更加的好。
1: 嗯，其实自己还是感知到了自己的进步的。
3: 对。
1: 那喜欢唱歌这件事情还会一直坚持吗？
3: 会一直坚持，因为呢唱歌本来就是我从小又非常喜欢的一件事。
1: 嗯，所以登上舞台也算是如愿以偿，对不对？也是向往的舞台。
3: 对。
1: 然后我们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也看到了大家的精彩绽放。那么除了合唱之外，其实在整个编排还会有钢琴伴奏，还会有个大鼓。大鼓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3: 为了配合那段壮语然后沿用的。
1: 嗯，现场我们的同学们可以给我们念一下
4: 小手。

0: 我觉得特别好听，好清脆的这种感觉。那当时老师在说这首歌的时候是怎么样跟你们传递歌中的这种感情，或者说这首歌曲的一些要领的呢？佳琪来说。
1: 那时候我们在唱这段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用我们最纯真最童真的那种声音来唱，唱得欢快，
0: 这段很容易被我们就记住了。而且这个童谣是配上了一个大鼓，它会有这种反

0: 差的这种感觉，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画面的。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初中生会有初中生自己的这种爱好，包括以后的未来的梦想，那你们的梦想会是什么呢？先从佳琪开始说。
1: 我以后的话，我应该会去当一位临床的医生。
0: 为什么想当医生？
1: 因为我觉得救死扶伤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那学医的话还要得继续努力哦。
1: 是的。
0: 好的，那么谢谢佳琪。我们再来看一下可汗吧。
2: 其实我没有非常远的那种理想，我就是现在想的就是努力学习考一个好的大学吧。现在的梦想和目标就是这一个。
0: 那有没有想过说在大学里头学习什么专业呢？
2: 大学里面就学习我比较擅长和喜欢的吧，就比如音乐。
0: 谢谢你，看看思婷。
3: 我感觉我吧，现在想着走一步算一步，因为现在更大的梦想是上自己喜欢的高中。
0: 哎，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说的这个梦想是一步一步又近了，从一个远的一个目标，然后再近到怎么样去实施它，对不对？好的，那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学业当中学有所成，而且梦想成真。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来自于合唱团的黄晓敏老师，看看他会怎么说。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音乐老师黄晓敏。
0: 欢迎晓敏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晓敏老师，就是当孩子们要登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种感受还记得吗？
4: 当时我们在后场的时候，我作为指挥，我本身确实比较紧张，那学生的话他们也是紧张，在上台之前他们都来问说，老师好紧张，等下我们要怎么站。我说像走台的时候怎么站就怎么站。
0: 其实也是互相的鼓励的。
4: 对，相互鼓励。然后我也跟学生说了，我说有点紧张，你们紧张吗？然后他们也说，老师不怕，到时候你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你就可以了。
0: 反倒是他们也会给您鼓励。
4: 对的对的。
0: 在舞台上的一个表现，其实适当的紧张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就说明他们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那当天晚上同学们的表现，就是在您看来您觉得满意吗？
4: 比预期的好一点吧。
0: 但是也有很多上升的一个空间。
4: 对对。
0: 当时是怎么样去选择到了这首歌呢？就是边疆的红石榴。我看到填词当中您也有一部分的这个。
4: 对，要求说是原创歌曲，我们是给了一个师弟，就是农定邦，他是我师弟，然后要求他帮我们写这么一首歌，他说没有问题。
0: 这个师弟还真的很靠谱啊，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
4: 对的，
0: 对吧？师姐的一声求助，然后他马上的就拔刀相助来帮忙了。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来自于农定邦老师，但事实上黄晓敏老师在其中也是进行了一些修改的，
4: 对对，
0: 润色的，对吧？所以才有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这首边疆的红石榴。那这首歌想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的力量呢？
4: 这个边疆的红石榴的话，所有的歌词它不仅仅是写壮族的而已，
0: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它不局限在右江区。
4: 对，
0: 它是放眼整个百色的。
4: 对对，
0: 这种一个特点的。您提到的这个壮乡童谣我也听了，就是挺有特色的。
4: 对，还可以。
0: 主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就是百色的特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作为多民族聚居地
4: 对
0: 的这种团结向上。
4: 对的对的。
0: 呈现的就是这种音乐的力量。
4: 对，
0: 编排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巧思的，因为你会感觉到整首歌曲的编排是逐层递进的。先是清唱，再到合唱，然后再到这个壮乡的童谣出现，最后还是合唱。
4: 对的。
0: 编排也费了一定的功夫吧。
4: 说实话，因为它是原创歌曲，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排它会更好一点。排的过程当中我会想到说，这样子做是不是更好一点，然后我们会尝试的说我们先这样子排一次，如果不行我们再改。然后也是去翻了很多那种各种视频，接近了人家的那种说要怎样子排更好一点，所以就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确实比较难一点。
0: 因为是原创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板。
4: 对
0: 对吧？然后所以的话呢需要自己不断的去尝试，尝试之后可能还要不断的推翻。
4: 对，
0: 这个过程还是挺磨人的。因为想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4: 对对。
0: 所以的话呢我们再看到决赛当中呢是逐层递进的。同时呢在一些乐器的选奏啊，包括钢琴伴奏，还有就是这个大鼓的一个配合。
4: 对
0: 对吧，也是加进去了，希望能够呈现出更加饱满的一个样子。
4: 对的。然后我们的学生都是零基础，
0: 进入合唱团之前都是零基础的。
4: 虽然说这个合唱团我们从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创办了，但就是说那

0: 那些人就是一批一批的
1: 不断的去轮换、哦、
0: 对、
1: 因为孩子同学们要毕业了。其实新人的话对于他们的这种培训啊还有包括排练应该也难度不小。
0: 对对，从声音上来看，从他们的表现力来看，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合唱当中不只是说是你声音好就可以是吧，我们还要他这个表现力，所以的话他们的表现力确实没有那么好。
1: 排练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就比方说孩子们学习壮语，这会不会也是一个难点、哦、
0: 这个壮语我们合唱团里面有一部分的是壮族的学生、包括我在内也我也是壮族的，所以我也是从小到大讲壮话的，所以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一看过去也可以理解，讲壮话的学生就教了一遍他们也会了、
1: 然后那他们学习能力也是比较强、而且他们主要是也了解壮语、
0: 对对
1: 那在训练当中有会让您觉得很欣慰的一些事情吗？
0: 最大的欣慰就是说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挺辛苦的，但是学生他们都能够坚持下来，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哪一个学生说老师我不想来了我不想继续了，就是从开始选人到最后的这个比赛结束，大家都是一致就是说我要坚持到底。我觉得这一次决赛带给孩子们的意义或者说是收获吧，不只是说一张奖状，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练习了他们的胆量还有他们的自信，我们在备赛的这一路的陪伴，那孩子们他们更懂得了团结合作的这种要相互去听对方的声音，或者说在这一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然后会相互安慰，这种就是让他们更懂得团队精神，懂得坚持的意义，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1: 下面呢我们请出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他也是边疆的红石榴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欢迎农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边疆的红石榴的制作者农定邦，
1: 欢迎农老师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农老师，这首歌它的创作灵感主要是来自于哪儿呢？
2: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我们去到靖西那波进行这个采风。我们摆设是边境地区嘛，也是民族地区，我就想到要创作这么一首关于民族团结的这么个题材的歌曲。其实这也是我进行这种题材的第二首歌曲。
1: 这首歌光是从歌名来看会让我们的孩子们同学们比较容易理解它，对吧？红石榴，我们都说民族团结要像石榴籽一样就是紧紧的拥抱在一起，这也是不是您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呢？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歌曲当中的这些歌词您是怎么样去填词创作的呢？
2: 歌词里面的内容，我们地处山区嘛、山里面的小孩子嘛，所以我第一句我就点到了山连着山连着天边的窄峡，这一句话就很有意境了。
1: 是的，
2: 山里面的小孩呢，每天我们看到的一座山连着一座山，但是连着天边的窄峡，山外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对，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就这个意思。
1: 它会有一种很宽广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2: 对对对。
1: 那后边呢？
2: 第二段主歌我就写到了庄严的界碑旁守护边疆的安康。
1: 庄严的界碑旁守护着边疆的安康。
2: 啊，对，所以说那两段主歌哦，第一段主歌我是写这种对外面的向往，第二段呢？我又回到落点
1: 现实，
2: 现实中，然后副歌，我们就像石榴仔，紧紧地抱在一起，在祖国的边疆，在英雄的土地，因为我们是红色革命地区嘛，
1: 对，
2: 不管风吹雨打，我们呢、根连着根，守护着当初约定是什么约定？我们的这个革命先烈啊，希望我们这个国家繁荣富强，
1: 对，
2: 啊，这么个精神面貌，我们就紧紧的在一起，在祖国的怀抱中去成长。
1: 所以整首歌它给人的感觉是有无限的希望的
2: 啊。对，
1: 从最早的可能是一个意境的表达，对吧？然后向往外面的世界憧憬，然后再到现实，最后还是呈现出一种生机和希望。
2: 对对对，
1: 这也是您想表达的这首歌的一个主旨。
2: 对对。
1: 那您觉得说孩子们学习壮语，同学们学习壮语，对他们的成长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什么样的山头就要唱什么样的歌。我们除了要学习汉语， 也要了解和学习我们这个本民族的这个文化语言。
1: 他们呈现出的这个效果在你

0: 看来，您觉得怎么样呢？
1: 他们能抽出这个时间来参加这样的歌曲的演绎，比赛，我觉得这种值得肯定，
0: 对，
1: 值得表扬，
0: 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1: 啊。对，这也是一种尝试啊。而且他们取得了这个成绩，我觉得对他们表示祝贺，我也很满意。
0: 这首歌是您的第几首创作歌曲呢？
1: 我创作歌词应该有100多首，能谱成曲的应该有20-30首了。中小学生这首儿童类的歌曲应该是我的10-20首的。我从高中我就开始创作了。
0: 哦，这么喜欢。
1: 我高中的班歌是我写。
0: 高中的班歌
1: 啊，对。
0: 创作的魅力在您看来会是什么呢？
1: 我愿意做这个民族文化的守护和传播者。
0: 其实也是桥梁
1: 啊。对，这也是我从高中形成的一个理念。你是山里面的孩子，那你就要为山里面发声。我就一直有这么个概念。
0: 所以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1: 所以我创作很多歌曲都是跟民族题材有关的。
0: 从排练室到决赛舞台，从一张谱子到一首打动人心的作品，边疆的红石榴不仅是一首歌，它唱出的是边疆少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深情，也唱出的是百色这片红色热土上新一代的朝气与梦想。谢谢我们的嘉宾们，同时也感谢听友的收听。今天的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7月24日，好房子、悦生活、王乡红城礼遇百色王国机构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通过创新设置盲会金融安居惠民消费专区、住房公积金政策咨询专区、智慧社区体验专区。

等多个功能板块，涵盖楼盘展销、政策解读、美食品鉴、汽车联展、文旅体验、金融服务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提供从看房选房到金融办理。

0: 在边铺锚杆施工中，正式投入履带式边铺锚杆全液压钻机，通过机械化、智能化装备升级，实现施工安全与效率双提升，为项目安全建设注入科技动能。广西新闻网消息：洪水退去，灾后恢复重建成为工作重点。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为护航灾后恢复工作顺利推进。
1: 广西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食品安全、特种设备、保供稳价、物资帮扶等重点领域发力，全力守护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安全。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41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1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1千瓦。
0: 同比增长18.5%，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新华网消息：中国羽毛球公开赛26日在江苏常州落幕，郭新娃、陈芳慧和刘胜书、谭宁分别为中国队夺得混双和女双金牌，陈雨菲收获女单亚军。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宥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6摄氏度。
2: 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电影《纵横四海》的主题歌曲《风继续吹》是张国荣的成名曲，发行于1983年。歌曲旋律低回婉转，通过张国荣细腻的演绎，用平淡坦然的声音，唱出了无奈与淡淡的哀愁。他的演唱深情款款，动人至深。 仅通过声音就能令我们感觉好像有一位温柔的情人在身边。其实，在《风继续吹》这张专辑之前，张国荣已经发行过2张唱片了，但都没有引起注目。他一直郁郁不得志，但仍然充满斗志。专辑当中的几首歌曲可以说当时是写出了张国荣的心理状态。这首歌不仅在当时风靡一时，更是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也影响了无数后来的歌手和音乐创作者。

0: 北二十三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是不是，哎，我来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5: 服务员来找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扫这个。
4: 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6: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5: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6: 拿来吧，你
5: 收陌生人的钱，这天靠谱，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写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100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6: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5: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7: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8: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7: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今年我市启动了岩溶区植被气象灾害致灾机理观测试验，采集微气象、土壤伤情及植被生理数据，探索灾害致灾的气象、土壤临界指标，从而可为石墨化植被的修复和特色农业提供地块级的灾害风险预警支撑。百色融媒消息，7月25日，百色市低空安全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科普宣传活动在市科技馆举行。公安、铁路、电力、农业等部门联合百色市无人机技术应用协会，通过政策法规讲解、飞行技能交流等活动，为全市无人机生产、销售、使用单位及广大飞手带来了一堂内容生动且详实的低空安全课。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完成。

0: 是非。广西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海南自贸港的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正式启航。新华网消息，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26日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当前，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引导大型级以上算力设施在枢纽节点集聚。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6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5: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1: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6: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7: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中年人最高级的自律，享受安静。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阅读。白岩松曾经说过，安静才是最大的奢侈品，也是一个人获得幸福与成就的前提。这句话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深思。中年是一个被喧嚣裹挟的人生阶段，职场辛劳不休，家庭琐事不断，生活永远被各种事物填满。可越是身心俱疲，我们反倒越是无法忍受安静。只要有空闲，就会下意识地去点开短视频，刷社交动态，听碎片化音频，久而久之导致专注力涣散，思维迟钝，最终陷入到平庸的境地。其实中年以后，真正拉开人和人距离的从来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反本能的自律，在人人追逐喧嚣的时代享受安静。导演贾樟柯在《假想》中回忆过一段往事，他拍《小五》成名之后，饭局、采访、颁奖礼接踵而至，最忙的时候一天飞3个城市。有一回深夜回到酒店，他发现自己已经3个月没有好好的看过一本书，没写过一行像样的文字。 更可怕的是，他发现自己开始习惯这种状态，手机刷到半夜两点，第二。

天照样赶场子，脑子浑浑沌沌，却安慰自己这就是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在饭桌上听见别人聊起一个电影概念，明明是自己几年前想过的点子，他的思维却总是跟不上，也接不上话。他说，那一刻我才惊觉，我的脑子生了锈。长期浸泡在喧嚣里的人，认知能力就会像生锈的刀，钝到连自己都察觉不到。现实当中有很多中年人主动奔赴热闹，让生活充满了喧嚣，却不知一个人开始废掉的标志就是再也没法安静下来。小说家韩松洛有位朋友，年轻的时候才华横溢，曾经拿过省级奖项，圈内人都觉得他前途无量，可十几年过去了，此人再无作品问世。韩松洛有次去他家，发现客厅电视几乎从早开到晚，吃饭的时候他还要看着手机播客听相声。朋友苦笑，一静下来就心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他把所有清醒的时间都填满了声音，唯独没有留给思考和创作。曾经那个下笔千言的才子，如今已经很久没有正经写过一部作品。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大脑在处理持续不断的外部信息时，会处于高负荷的认知过载状态。长此以往，不仅记忆力会衰退，深度思考的能力也会被彻底剥夺。中年人本就面临工作和家庭的双重挤压，精力极其有限，如果连仅剩的碎片时间都被无孔不入的喧嚣填满，大脑就永远得不到喘息。追求喧闹，实质上是在用廉价的感官刺激占用最宝贵的认知带宽。一个人的平庸往往是从安静不下来开始的。心理学家米哈里在《心流》当中指出，专注的安静是建立精神秩序的唯一途径。中年以后，碎片化的热闹只会制造认知惰性。当你主动剥离外界的干扰，拥抱安静，才能够让专注力回归，催生思维进阶。冯唐在《城市心法》里分享过一段经历，他曾在全球顶尖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工作，每天被会议、邮件、电话轮番轰炸。有次项目遇到瓶颈，团队吵得不可开交，烦躁之下，他也毫无头绪，便躲进公司楼下的书店，在角落里翻了一下午的闲书。在安静的阅读当中，他的情绪逐渐恢复了平静，思维也越来越清晰。经过几个小时的安静思索，等到傍晚出来时，解决方案已经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说，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杯浑浊的水，放着不动，杂质慢慢沉淀，水就清了。很多时候，安静就是智慧的催化剂。越是喧嚣的环境，越是需要你主动为自己按下静音键。有科学研究指出，安静独处的时候，人的大脑默认模式网络才会被激活。在这个状态下，大脑会自动整合过去的经验，梳理杂乱的思绪，甚至产生顿悟。中年以后，享受安静不是自我封闭，而是给自己的大脑留白，在独处思考当中打破认知局限，实现人生的进阶突围。中年以后，人生的赛道已经是从拼体力、拼人脉变成了拼认知深度。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守住安静，把时间留给阅读，留给思考，留给深度工作。在喧嚣的时代，如何找回属于自己的安静？下面几个办法没准可以帮到你。首先，建立数字结界，进行信息断食。每天设定一段无屏幕时间，比方说睡前一个小时或早起后的半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或者开启勿扰模式。你可以静坐，可以冥想，哪怕只是发呆，也不要让任何电子设备干扰你的大脑，让大脑从高频的信息刺激当中冷却下来，恢复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力。第二，培养深度做事能力，进入到心流状态。安静不等于无所事事，而是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件有难度、有价值的事情上，可以是全情投入一份工作，或研究一门新的硬核技能，也可以是书法、绘画、阅读一本厚重的纸质书。

0: 练习其他更具挑战性的兴趣爱好。关键在于这项活动必须是让你全神贯注地进入到心流状态。在心流当中，外界的喧嚣会自动褪去，你会体验到一种极致的充实感，这就是对大脑最好的按摩。第三点，守住社交边界，拒绝无效聚会。中年人呢，常常会陷入到人脉焦虑，总觉得多参加一场聚会，多混一个圈子，就多了一条退路。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推杯换盏的社交，除了消耗精力，毫无价值。试着对无效的饭局和聚会说不，退出无意义的闲聊群，减少非必要的人情往来。当你敢于享受不合群的独处，你会发现内心的空间瞬间就会变得宽敞且安静。接下来的第四点，主动放空自己，拥抱无聊。现代人太害怕无聊了，排队的三分钟都要刷几十个短视频。但实际上，无聊是创造力的温床。当你感到无聊的时候，不要急于寻找刺激，试着和这种无聊共处一会儿。可以在通勤的地铁上放下手机，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可以在午休的时候闭上眼睛，只关注自己的呼吸。在这些主动放空的时刻，那些平时想不通的问题往往会在这种安静当中豁然开朗。周国平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中年人的世界诱惑太多，干扰太杂，欲望太满，唯有守住安静，你才能够守住内在的秩序，听清自己内心的声音，不断向内生长。人生下半场，学会关上门吧，把世界的喧嚣挡在门外，在安静当中沉淀力量，重塑大脑，提升认知，从容掌控自己的人生节奏。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好的，本期的城市领读人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1点。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7: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8: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9: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8: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7: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8: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启幕，推动住房消费与文旅消费深度联动。毕业档案寄到哪儿？怎么查？百色人社部门为毕业生送上省心指南。记者现场调查，车辆被行道树砸坏，谁来担责？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李琛、唐建豪、黄艳萍、邓玲、诗云报道。7月24号，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推出购房补贴、金融支持、公积金新政等一揽子惠民举措，

0: 换房都能轻松上车。
1: 本次活动设置了盲汇金融安居惠民消费专区、住房公积金政策咨询专区、智慧社区体验专区等多个功能区域，为市民提供从看房选房到金融办理、从装修配套到智慧人居的一站式服务体验。在盲汇金融专区，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全链条安居金融服务，覆盖住房按揭、装修消费等环节。交通银行广西区分行零售信贷部副总经理唐岩：
0: 其中惠民贷为纯信用线上产品，申请手续简单，审批放款效率高，还可以享受专项优惠服务，符合条件客户还可以享受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贴息比率1%，单个客户在单家银行贴息金额上限3000元。
1: 住房公积金政策咨询专区则聚焦灵活就业群体，推出自愿缴存新政。百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右江管理部主任卢建军：
2: 就针对灵活就业的群体，他们没有单位缴存的情况下，通过个人自愿缴存的方式缴存公积金之后，缴满6个月就可以享受我们住房公积金的一个贴息贷款，或者是原本有商贷的情况下去申请一个商业银行的贴息贷款。
1: 智慧社区体验专区同样人气十足，参展企业现场演示了 AI 数字员工如何主动识别社区安全隐患。广西远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周信芳：
3: 原来的话，我们可能说靠人为或者人力去做监测我们的安全的一些隐患的问题，那现在的话，我们就交由给我们 AI 的数字员工，他会主动的去识别我们的风险、我们的预警，提前这个弹框报警，我们只需要去进行处置就可以了。以前可能我们是被动的这个发现这个预警，现在的话是主动的去识别我们的风险，所以的话就是把风险可以及时的去进行响应。
1: 从政策咨询到产品体验，从金融对接到智慧看房，各专区联动发力，让到场市民有了更清晰的置业参考。市民何先生：
4: 对我置业还是有挺大帮助的，因为这种活动对我了解了很多相关的政策补贴之类的。买房的话比较倾向于是刚需嘛，对我来说结婚生子之类的。
1: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紧扣优供给、去库存主线，在政策支持、促销活动及库存去化等方面持续发力。今年以来累计协调9个项目，获得银行贷款1.73亿元，其中新增白名单项目3个，授信金额1.15亿元。同步实施财政加房企双补贴政策，一季度财政购房补贴每套1.8万元，带动销售超过1000套。13家房企接力推出每套1.8万元补贴，促销500多套，有效释放了购房需求。百色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涛：
5: 下一步呢，我市将持续优化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房票、存量收购等政策工具，那么来推动我们百色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本次活动持续至7月31号，依托百色芒果节庆 IP， 推动住房消费与文旅消费深度联动。各参展房企售楼部分会场同步推出主题宣传推广活动，以文化引流带动住房消费，持续释放惠民利民政策效应。好，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赵月、罗汉庆，通讯员陈叶斌报道。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的高峰期，不少家长和毕业生都在问，档案寄到了没有，在哪里查，怎么才算安顿好？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进了市人才服务中心。在市人才服务中心大厅，记者遇到了专程前来确认档案去向的市民杨先生。
6: 我是过来查一下我那个毕业档案寄到哪里了，因为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档案比较重要嘛，对吧，关系到我以后的可能我的就业啊、考公啊、考研啊、升学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确认一下比较好。
1: 像杨先生这样关心档案去向的毕业生和家长不在少数。记者在市人才服务中心了解到，进入7月中下旬，随着各高校档案通过 EMS 专用通道集中寄达，档案接收窗口的咨询电话明显繁忙起来。百色市人才服务中心流动人员档案服务科干部滕少娟：
7: 截止

0: 1月22日，我们中心已接收高校毕业生档案583份，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加。日均接到的咨询电话也呈现一个暴涨的态势。
1: 档案寄达后，需经过签收、审核、录入、入库、上架等多道工序，才能进入查询系统。对百色毕业生来说，从毕业到档案安顿好，最省心的路径就是学校直寄，无需跑腿，线上可查，全程免费。百色市人才服务中心流动人员档案服务科干部滕少娟：
0: 档案上架后，毕业生可以通过广西人社服务公众号或广西数字人社政务服务大厅以及电话咨询等方式进行查询档案的一个存档状态。
1: 对于暂未就业、在家备考或者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档案会不会变成无主档案呢？工作人员明确，可转递至户籍地人才服务中心免费无限期保管，期间正常提供查询、政审、转递等服务，并提供线上咨询通道，让大家安心备考。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毕业生，档案严禁个人自带或私自保管，务必通过学校正规渠道转递。如果暂时查不到档案信息的，也不必着急，给系统预留录入时间，并通过广西人社服务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进行查询。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唐雅萍报道。车停在正规的泊车位上，却被树枝砸坏，车主罗先生这几天很闹心，车辆受损严重，初步估计维修费至少3万元。更让他焦虑的是，事发之后管护单位虽然口头承诺会负责，却始终无法推进维修事宜。接到爆料后，记者黄叶倩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了解情况。
2: 我现在呢就在城乡路的这个事发现场呢，这个阵风过后，那路边有一棵相当于车前盖这么宽的这个树干突然的断枝倾倒，正正砸在了停在正规泊车位里的私家车上。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呢有这个碎裂的情况，然后车前盖呢被砸出了这个大面积的凹陷，以及车身有多处这个剐蹭变形。那车主本以为找管护部门就能够顺利的理赔，但是眼下两天过去了，就只得到了这个我们会负责任的承诺，但是呢迟迟不见人影，也没有一个更准确的答复。
1: 车主罗先生：
3: 7月21号，然后8点钟，我把车停在这里。中午的时候，那个送货的给我打电话说木头掉下来把车砸了，然后我就下来及时的报了警，然后我去交警队出示了一份证明。那么林园他们联系，他们说等他们处理，没有人给我打电话，也没人跟我协商，没人跟我沟通。现在我不可能天天在这里等着，我也要我自己的事儿要忙。
1: 罗先生告诉我们，他去初步估算了一下维修费用，光是钣金换玻璃再加上漆面修复，至少要3万元以上。
3: 觉得有点拖拖拉拉的，正常来说当天就能处理了。
1: 从罗先生拍下的现场视频来看，折断的树枝有部分已经发黑腐朽，显然不是短时间形成的隐患。记者随后拨通了属地园林部门的电话，园林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正在加紧处理。
4: 我们肯定会帮他维修的，因为像我们这个保险是到这个过渡期啊，所以还要先订好这个保险，然后才修，再加急处理这个事情啦。
1: 记者将现场情况和车主完整诉求一并反馈。经过协商，当天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双方决定先进行定损。针对这一事件，记者咨询了专业律师，律师明确表示，依照民法典规定，树木折断致人损害，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管护单位必须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尽到了定期巡查、修剪和病害治理等管护义务，否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是不需要车主反过来证明对方存在过错。广西祁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5: 在民法典里面明确规定，那么树木折断倾倒导致他人损害的，它是适用过错的推定原则。你作为管理人，你要有养护的义务，有维修的义务，或者说加固的义务。如果你没有做到，那你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过错责任，也就是承担这个损失。
1: 无论何种情况，管护方都要承担全部维修损失吗？律师也给出了专业的答复。广西祁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5: 我们本身车主自身是否有过错啊，比如说你停在路边是否规范停车啊，如果你没

0: 规范停车的情况下，他也是按照双方存在的这个过错的责任比例来承担的。
1: 记者黄叶倩
2: 在这里呢，也给所有的车主提个醒啊，遇到树木砸车呢，记住四步解决的办法，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的权益。第一步呢，先固定证据，不要急着挪车，多角度的去拍好现场的这个全景啊，树木的断面、车位的标线，还有车辆受损的细节等等。第二步呢，立即报警，并且呢向保险公司报案，留存好这个事故出警的记录，有车损险的可以直接申请代位追偿。第三步呢，拨打12345热线确认树木的这个管护单位，提交证据协商赔偿。第四步，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我们可以拿着这个证据材料，通过这个法律的途径起诉维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右江融媒记者林华、冼俊启，通讯员黄冬梅、黄雷报道。教育是民生之基，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备受市民关注的右江区第六初级中学麓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计划于今年九月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为区域新增近4000个优质学位，有效缓解周边入学压力。近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右江区六中麓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的教学楼、场馆等核心建筑均已全面完工。目前，施工人员正抓紧推进场地线路铺设、环境保洁等收尾工作，全力确保今年秋季学期顺利迎来首批新生。项目施工方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3: 现在正全力推进室内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和室外配套设施收尾工作，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确保在今年秋季开学前将一所安全、高质量、高标准的新校园交付到师生手中。
1: 作为右江区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两所新建学校均规划了充足的学位供给，其中右江区六中麓湖校区共设置42个教学班，可新增标准学位2100个；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设置39个教学班，新增标准学位1755个，两校合计将为区域新增3855个优质学位，较好地解决区域内学生就近入学的问题。在提升硬件设施的同时，新学校也注重校园文化的内涵建设。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副校长罗国侯：
4: 我们力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全面、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
1: 市民李女士：
5: 我们家长了解到这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很有特色，作为家长希望孩子能就读这所新学校，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1: 近年来，右江区持续加大教育投入，通过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学校，全力补齐学位缺口，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稳步升级。随着今年秋季学期右江区六中麓湖校区、龙井第六小学等一批教育项目的如期建成使用，右江区城区教育布局将进一步优化，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教育资源。节目最后再来关注凌云。凌云融媒记者杨小杰报道，入夏以来，高温多雨的天气容易滋生蚊虫，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上升。为扎实推进病媒生物防治工作，有效降低蚊虫密度，从源头防控蚊媒疾病，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近日凌云县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对城区广场、公园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开展专项蚊媒消杀作业。作业现场，工作人员配齐专业消杀器械，聚焦公园绿化带、灌木丛、排水沟渠、休闲步道、阴凉低洼角落等蚊虫滋生聚集的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喷雾消杀作业。在常态化药物消杀的基础上，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致清理各类易积水点位，彻底清除蚊虫滋生源头，坚持消杀灭治加源头管控双向发力，杜绝防控盲区，全力提升病媒生物治理实效。凌云县疾病预

0: 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陈慧，
1: 也提醒广大市民及时的清理家中的阳台、花盆、容器积水，共同做好防蚊灭蚊工作，共建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
0: 常态化、细致化的公共消杀举措，有效改善了城区人居公共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夏日出行休闲的安全感和舒适度，获得了市民广泛好评。市民黄女士：
2: 最近天气比较热，蚊子也多，早上我们来锻炼经常被蚊子叮咬，看到工作人员今早来广场消杀蚊子，这样我们出来活动就比较舒心，这一项工作做得特别贴心，确实保障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在此也提醒大家，日常做好个人防护，外出尽量穿着长袖衣物，合理使用驱蚊用品，及时清理家中各类容器积水，全民参与防蚊灭蚊，共同守护夏季健康。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0: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3: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3: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8: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9: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8: 我跳下去救他。
9: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8: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9: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记者走访百色市区共和街、城西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和楚天商贸城三个芒果集中销售点，了解到目前台农芒已进入销售尾声，桂七芒等正值销售旺季，果价总体较去年明显上涨，果农增收有望。广西新闻网消息，广西气象台预计7月28日至31日，受热带系统北移影响，全区大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雨水将对高温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新华网消息，记者从重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实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史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人民网消息，7月25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6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

0: 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头非常热闹，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刚刚在一场全市级别的歌咏比赛当中，用歌声唱出了少年对祖国、对家乡最真挚的爱。他们就是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合唱团。前不久，同山里的中国百色市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圆满落幕，全市16首优秀作品晋级决赛。咱们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合唱团凭借原创歌曲《边疆的红石榴》脱颖而出，拿下了中学组三等奖，而且他们也是右江区唯一入围决赛的初中代表队。今天我们把合唱团的三位同学代表、指导老师黄小敏老师，还有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都请到了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我们先认识三位同学，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四中的2678莫思婷。
1: 欢迎思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的女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261班的周可涵。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的278班张佳琪。
1: 那么一共呢是三位女生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中做客，和我们来聊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四中是在同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啊，是凭借了一首歌曲叫做《边疆的红石榴》获得了三等奖的这个名次。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下这首歌。那么在开启我们的对话之前，我也想问一下同学，学们经过了这一次的排练加表演，你们对合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2: 我感觉合唱团是非常美好的，然后里面的话可以见证着我们一起的成长。
1: 这是来自于思婷的这个回答。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可汗和佳琪。
3: 我感觉合唱团它是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的，然后可以锻炼我们的
1: 团队协作。
3: 对，团队协作，合唱团的话还可以就是有更多的乐趣在里面，让我们身心愉快的发展吧。
1: 我感觉这段日子应该是充满着欢笑的，对吧？
3: 对，
1: 所以大家回忆起来都是面带笑意。刚刚可涵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时光。那可涵通过他的声音呢，其实我们可以听出来是比较特别的。那他在合唱团当中也是担任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首歌曲一开始清唱是由可涵去亮这把嗓子的，对不对？
3: 对，
1: 非常好听。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
4: 我们排练这个合唱的时间呢，也是临近了期末考试，期末考试的压力它会比较大，参加这个合唱呢，让我感到了更加的放松，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哎，感觉又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视角啊，它也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压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释放，唱着唱着就觉得特别的酣畅淋漓，自己就舒坦了。
4: 对，
1: 是不是？
4: 是。
1: 那我们在回忆的时候，其实会有许多的这种欢乐许多的一个感动。那上台的那一刻呢，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心情吗？
4: 上台之前我非常紧张，但是呢也非常兴奋。我们的话想把我们这么久以来刻苦训练的这个成果展现给大家，
1: 有一点迫不及待的一个味道。
4: 对，
1: 看一下其他的两位同学可涵和思婷，上台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呢？
2: 还是有一点紧张的，但是想想我们练习都熬过来了，就想把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大家，所以上台的时候是不紧张了，因为都在想着下一个动作该怎么做。
1: 紧张的时候怎么舒缓呢？自己有什么方法？
2: 就是深呼吸，然后后面呢大家一开心的说不要紧张，互相鼓励吧。
1: 那氛围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我发现团里头也是女生比较多，女生之间的一个沟通应该说大家都可以互相的理解，对不对？互相的加油鼓励啊，所以就没有那么紧张了。那主唱呢，可涵，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在你身上。
3: 对，我感觉我的压力是稍微有点大的，但是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已经在练习那么多次，然后也排练过 挺好的了，然后我就想着上台的时候要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抱着这个心情也不那么紧张了。
1: 主唱还是显得比较淡定的，就是努力的安抚自己，然后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给观众去看。那刚刚可爱也提到了排练了很多次，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难忘的事情？
3: 有的，就是老师会请到更专业的音乐老师来教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不足然后给消掉，那段时光也是挺欢乐的。
1: 所以也接触到了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这种教学的一个风格。
3: 对，
1: 这首歌你觉得你在听到的时候自己的这种感受呢？就是当时老师选定这首歌的时候，
3: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它是一个很欢快的歌，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自己的心情是很开心很欢乐的，然后歌曲呢也可以给别的地方的各位啊知道我们这边的习俗什么的。
1: 歌曲的内容还记得是什么吗？它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3: 它主要讲的就是在我们这片白色的土地上，它拥有着一段难忘的红色的历史，希望我们各地区的人们吧就像红色的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希望更团结嘛。
1: 所以感受到了这首歌团结向上的一个力量，希望能够把它给传递出来啊，展现出来。排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自己会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
3: 有，就是在一次晚自习吧，然后那时候可能声音出不来，一直在反复地从我那段清唱的从头排到尾，也是挺辛苦的吧。大家也都是挺辛苦的，都是用尽全力的在唱，排好每一次排练。
1: 发现自己清唱唱不出来的时候，自己会有一些焦虑吗？
3: 焦虑还是有一点的，但是我想着我不能这么继续焦虑下去，我得更加把劲，不能这么做，所以我会更加努力。
1: 我觉得可涵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积极向上，碰到了难题不怕，但是我们要找到的就是解决难题的一个方法，找到方法之后很多就是势如破竹就解决它了，对不对？
3: 对。
1: 所以展示出来当天晚上的表现，你给你自己打几分呢？如果10分满分的话，
3: 我会给自己打8分吧。
1: 那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但是对自己相对来说也还是满意的，对不对？
3: 对。
1: 好的，谢谢可涵。我们再看一下思婷排练的一个过程，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2: 就感觉累的时候，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互相鼓励，说下次如果忘动作的话就小声提醒这样子，然后就觉得特别有趣。
1: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匆匆那年》，互相的加油打气。那刚刚说到了团里头一共有多少人呢？
2: 我们这个节目一共有33个。
1: 33个同学，
2: 加上老师。
1: 加上老师了。那其中有一位男同学。
2: 是的。
1: 所以就是很多的红花去包围了一片绿叶，对不对？那在团里头有认识新的朋友吗？
2: 有，我是作为初三的学姐嘛，然后就有很多初一的学妹，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后面呢我们就可以互相交流。
1: 那思婷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2: 有，就是在表演的时候后面呢有些动作会经常忘记，就会反复的练习，但是这些都可以克服过来的，课后多加练习就可以了。
1: 那你怎么去平衡就是学业和合唱这件事情？
2: 学习的可以用课余的时间来学习，然后剩下的呢就认真的完成每一次排练，这样不让自己出太多的错误，然后就这样子。
1: 其实还是讲究了一个平衡，
2: 对，
1: 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时间用到极致，效率用到极致，它还是可以兼顾好的。对吧？那你很棒。好吧，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佳琪在排练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4: 对，那时候排练的时候学校请来了一位非常幽默的音乐老师，非常好玩。
1: 那他主要教授你们什么方面的呢？就是比方说是壮语的发音，还是哪些具体的内容？
4: 主要呢是我们唱歌的那种状态还有感觉。
1: 自己也学到了关于合唱的一些技巧，发声的一些技巧，是不是？
4: 对。
1: 那对于唱歌这件事情又有了不一样的这种认识。
4: 对。
1: 进入合唱团之前你觉得你的唱歌水平怎么样？
4: 就合唱团之前呢我感觉我唱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呢自从进入了合唱团，我感觉我唱歌声音会更加的动听，然后音准也会更加的 好。
1: 嗯，其实自己还是感知到了自己的进步的。
4: 对。
1: 那喜欢唱歌这件事情还会一直坚持吗？
4: 会一直坚持，因为呢，唱歌本来就是我从小又非常喜欢的一件事。
1: 嗯，所以登上舞台也算是如愿以偿，对不对？也是向往的舞台。
4: 对。
1: 然后我们在同声里

0: 里的中国决赛当中，也看到了大家的精彩绽放。那么除了合唱之外，其实在整个编排还会有钢琴伴奏，还会有个大鼓。大鼓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1: 为了配合那段壮语然后沿用的。
0: 现场我们的同学们可以给我们念一下吗？
2: 小手

0: 哎呀，我觉得特别好听，好清脆的这种感觉。那当时老师在说这首歌的时候，是怎么样跟你们传递歌中的这种感情，或者说这首歌曲的一些要领的呢？佳琪来说，
1: 那时候我们在唱这段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用我们最纯真、最童真的那种声音来唱，唱得欢快。
0: 这段很容易被我们就记住了，而且这个童谣是配上了一个大鼓，它会有这种反差的这种感觉，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画面的。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初中生会有初中生自己的这种爱好，包括以后的未来的梦想，那你们的梦想会是什么呢？先从佳琪开始说。
1: 我以后的话，我应该会去当一位临床的医生。
0: 为什么想当医生？
1: 因为我觉得救死扶伤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那学医的话还要得继续努力哦。
1: 是的。
0: 好的，那么谢谢佳琪。我们再来看一下可汗吧。
2: 其实我没有非常远的那种理想，我就是现在想的就是努力学习考一个好的大学吧，现在的梦想和目标就是这一个。
0: 那有没有想过说在大学里头学习什么专业呢？
2: 大学里面就学习我比较擅长和喜欢的吧，就比如音乐。
0: 谢谢你。看看思婷。
3: 我感觉我吧，现在想着走一步算一步，原来现在更大的梦想是上自己喜欢的高中。
0: 哎，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说的这个梦想是一步一步又近了，从一个远的一个目标，然后再近到怎么样去实施它，对不对？好的，那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学业当中学有所成，而且梦想成真。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来自于合唱团的黄晓敏老师，看看他会怎么说。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音乐老师黄晓敏。
0: 欢迎晓敏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晓敏老师，就是当孩子们要登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种感受还记得吗？
4: 当时我们在后场的时候，我作为指挥，我本身确实比较紧张，那学生的话他们也是紧张，在上台之前他们都来问说，老师好紧张，等下我们要怎么站。我说像走台的时候怎么站就怎么站。
0: 其实也是互相的鼓励的。
4: 对，相互鼓励。然后我也跟学生说了，我说有点紧张，你们紧张吗？然后他们也说，老师不怕，到时候你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你就可以了。
0: 反倒是他们也会给您鼓励
4: 对的对的。
0: 在舞台上的一个表现，其实适当的紧张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就说明他们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那当天晚上同学们的表现，就是在您看来您觉得满意吗？
4: 比预期的好一点吧。
0: 但是也有很多上升的一个空间。
4: 对对。
0: 当时是怎么样去选择到了这首歌呢？就是边疆的红石榴。我看到填词当中您也有一部分的这个。
4: 对，要求说是原创歌曲，我们是给了一个师弟，就是龙定邦，他是我师弟，然后要求他帮我们写这么一首歌，他说没有问题。
0: 这个师弟还真的很靠谱啊，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
4: 对的，
0: 对吧？师姐的一声求助，然后他马上的就拔刀相助来帮忙了。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来自于龙定邦老师，但事实上黄晓敏老师在其中也是进行了一些修改的，
4: 对对，
0: 润色的，对吧？所以才有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这首边疆的红石榴。那这首歌想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的力量呢？
4: 这个边疆的红石榴的话，所有的歌词它不仅仅是写壮族的而已，
0: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它不局限在右江区。
4: 对啊，
0: 它是放眼整个百色的。
4: 对对，
0: 这种一个特点的。您提到的这个壮乡童谣我也听了，就是挺有特色的。
4: 对，还可以。
0: 主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就是百色的特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作为多民族聚居地
4: 对
0: 的这种团结向上。
4: 对的对的
0: 呈现的就是这种音乐的力量。
4: 对，
0: 编排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巧思的，因为你会感觉到整首歌曲的编排是逐层递进的。先是清唱，再到合唱，然后再到这个壮乡的童谣出现，最后还是合唱。
4: 对的。
0: 编排也费了一定的功夫吧。
4: 说实话，因为它是原创歌曲，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排它会更好一点。排的过程当中我会想到说，这样子做是不是更好一点，然后我们会尝试的说我们先这样子排一次，如果不行我们再改。然后也是去翻了很多那种各种视频，借鉴了人家的那种说要怎样子排更好一点，所以就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确实比较难一点。
0: 因为是原创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板。
4: 对
0: 对吧？然后所以的话呢需要自己不断的去尝试，尝试之后可能还要不断的推翻。
4: 对，
0: 这个过程还是挺磨人的。
4: 嗯，
0: 因为想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4: 对对。
0: 所以的话呢，我们再看到决赛当中呢是逐层递进的。
4: 嗯。
0: 同时呢，在一些乐器的选奏啊，包括钢琴伴奏，
4: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大鼓的一个配合。
4: 对。
0: 对吧？也是加进去了，希望能够呈现出更加饱满的一个样子。
4: 对的。然后我们的学生都是零基础，
0: 这个合唱团之前都是零基础的。
4: 虽然说这个合唱团我们从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创办了，但就是说那些人就是一批一批的
0: 不断的去轮换，
4: 对，
0: 因为孩子
4: 毕业出去了。
0: 其实新人的话，对于他们的这种培训啊，还有包括排练，应该也难度不小。
4: 对对，从声音上来看。从他们的表现力来看，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合唱当中，不只是说是你声音好就可以，是吧？我们还要他这个表现力，所以的话，他们的表现力确实没有那么好。
0: 排练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就比方说，孩子们学习壮语，这会不会也是一个难点？
4: 这个壮语，我们合唱团里面有一部分的是壮族的学生，
0: 嗯，
4: 包括我在内也，我也是壮族的，所以我也是从小到大讲壮话的，所以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一看过去也可以理解。讲壮话的学生就教了一遍，他们也会了。然后
0: 哦，那他们学习能力也是比较强，而且他们主要是也了解壮语。
4: 对对，
0: 嗯。那在训练当中有会让您觉得很欣慰的一些事情吗？
4: 最大的欣慰就是说，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挺辛苦的，但是学生他们都能够坚持下来。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哪一个学生说，老师我不想来了，我不想继续了，就是从开始选人到最后的这个比赛结束，大家都是一致，就是说我要坚持到底。我觉得这一次决赛带给孩子们的意义或者说是收获吧，不只是说一张奖状，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练习了他们的胆量，还有他们的自信。我们在备赛的这一路的陪伴，那孩子们他们更懂得了团结合作的这种，要相互去听对方的声音，或者说在这一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然后会相互安慰，这种就是让他们更懂得团队精神，懂得坚持的意义，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0: 下面呢，我们请出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他也是边疆的《红石榴》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欢迎农老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边疆的《红石榴》的制作者农定邦。
0: 欢迎农老师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农老师，这首歌它的创作灵感主要是来自于哪儿呢？
5: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我们去到靖西那波进行这个采风。我们摆设是边境地区嘛，也是民族地区，我就想到要创作这么一首关于民族团结的这么个题材的歌曲。其实这也是我进行这种题材的第二首歌曲。
0: 这首歌光是从歌名来看，会让我们的孩子们同学们比较容易理解它，对吧？红石榴，我们都说民族团结要像石榴籽一样，就是紧紧的拥抱在一起，这也是不是您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呢？
5: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歌曲当中的这些歌词您是怎么样去填词创作的呢？
5: 歌词里面的内容，我们地处山区嘛，山里面的小孩子嘛，所以我第一句我就点到了山连着山连着天边的窄峡，这一句话就很有意境了。
0: 是的，
5: 山里面的小孩呢，每天我们看到的一座山连着一座山，
0: 嗯，
5: 但是连着天边的窄峡，山外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0: 对，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5: 就这个意思，
0: 它会有一种很宽广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5: 对对对，
0: 那后边呢？
5: 第二段主歌我就写到了庄严的戒碑旁守护边疆的安康，
0: 庄严的戒碑旁守护着边疆的安康
5: 啊，对，所以说那两段主歌哦，第一段主歌我是写这种对外面的向往，第二段呢，我又回到
0: 现实
5: 现实中，
0: 嗯，
5: 然后副歌我们。

0: 就像石榴仔紧紧地抱在一起，在祖国的边疆，在英雄的土地，因为我们是红色革命地区嘛，
1: 对，
0: 不管风吹雨打，我们呢根连着根，
1: 嗯，
0: 守护着当初约定是什么约定，我们的这个革命先烈啊，
1: 嗯，
0: 希望我们这个国家
1: 繁荣
0: 富强，
1: 对，
0: 啊，这么个精神面貌，我们就紧紧的在一起，在祖国的怀抱中去成长。
1: 所以整首歌它给人的感觉是有无限的希望的
0: 啊，对，嗯，
1: 从最早的可能是一个意境的表达，对吧？然后向往外面的世界憧憬，然后再到现实，最后还是呈现出一种生机和希望。
0: 对对对，
1: 嗯，这也是您想表达的这首歌的一个主旨。
0: 对对，
1: 那您觉得说孩子们学习壮语，同学们学习壮语，对他们的成长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什么样的山头就要唱什么样的歌。
1: 嗯，
0: 我们除了要学习汉语，也要了解和学习我们这个本民族的这个文化语言。
1: 他们呈现出的这个效果，在您看来，您觉得怎么样呢？
0: 他们能抽出这个时间来参加这样的歌曲的演绎，
1: 嗯，
0: 比赛，我觉得这种值得肯定，
1: 对，
0: 值得表扬，
1: 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0: 啊。对，这也是一种尝试啊，而且他们取得了这个成绩，我觉得对他们表示祝贺，
1: 嗯，
0: 我也很满意。
1: 这首歌是您的第几首创作歌曲呢？
0: 我创作歌词应该有100多首，能谱成曲的应该有20-30首了。
1: 嗯
0: 嗯，中小学生就是儿童类的歌曲，应该是我的10-20首了。我从高中我就开始创作了，
1: 我这么喜欢。
0: 我高中的班歌是我写，
1: 高中的班歌
0: 啊，对，
1: 嗯。创作的魅力在您看来会是什么呢？
0: 我愿意做这个民族文化的守护和传播者。
1: 嗯，其实也是桥梁
0: 啊，对，这也是我从高中形成的一个理念。你是山里面的孩子，那你就要为山里面发声。
1: 嗯，
0: 我就一直有这么个概念。
1: 确实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0: 所以我创作了很多歌曲都是跟民族题材有关的。
1: 从排练室到决赛舞台，从一张谱子到一首打动人心的作品，边疆的红石榴不仅是一首歌，它唱出的是边疆少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深情，也唱出的是百色这片红色热土上新一代的朝气与梦想。谢谢我们的嘉宾们，同时也感谢听友的收听。今天的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

0: 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八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把山庄好公公。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4: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5: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Hello,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欢迎锁定我们的午间陪伴节目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新的一周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生活没有永远的酷暑，也没有跨不过去的难题，在闷热的天气，傍晚总有晚风，在繁杂的琐事慢慢梳理，总能理清。新的一周，放平心态，好好吃饭，注意防暑，平安快乐的度过每一天。好的，一首来自于梁咏琪的《茶杯》，提醒大家这个下了班了，还要不给自己泡一杯茶。

新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了，首先呢，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白色是气象台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未来一周呢，白色开启的是先蒸后煮的模式，前期持续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闷热，后期局地会迎来降雨降温。最近两天呢，又江区、田阳、田东、苹果等地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6摄氏度以上，空气湿度超过70%，所以呢体感的温度会更高，典型的桑拿天。又江区今天是多云转晴，气温在25到36摄氏度之间，午后呢容易出现短时雷阵雨，大家出门呢还是要随身带伞哈，既可以防晒也能防雨。那么三伏天高温暴汗之后，千万不要立刻猛灌冰水冰饮料，很容易刺激血管收缩，诱发胸闷胸痛，严重会引发心梗。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呢来做一个这个防暑的一个科普。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的，十二点十分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城区路况。那么老城区这里呢是几个交通的要道哈，这个交通的那种车流量是越来越多了。像中山一二路现在呢是一个车水马龙的情况啊，都是基本是缓行的，尤其是在右一附院门口这里呢已经是拥堵了。十字路口这里呢也是往东风菜市方向还有往六中方向的车流量也是越来越多了。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呢是在纳比桥的桥头这里啊，车辆呢是缓行的比较的突出。而在盘百二级路也就是百色起义纪念馆东门一号门这里的这个施工的路段出城方向呢是拥堵的非常的严重。火车站门口呢是接站的这里啊，这个也是有小小的拥堵了。好了，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路段之外呢，其余的这个路况呢是比较的平稳的，也希望大家能够顺顺利利的回家。好了，接下来一首杨宗纬的 One Day 送给你。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哎呀，最近高温天气啊，今天出门呢挺煎熬的，但是咱们百色老城区呢有个基层治理的好办法，就说呢如果街坊邻居呢这个有些事儿不用到处去跑了，找小巷管家就能够解决，特别的方便和贴心。接下来一起来了解这条本地的民生资讯。整条街巷是城市治理的毛细血管，右江区百城街道呢，针对解放街、明月巷、越剧巷等百年老巷，创新推出小巷管家多元共治模式。如今呢，辖区呢124名小巷管家，覆盖34条老旧的街巷，成为居民家门口的贴心服务队伍。小巷管家队伍呢，由网格员、在职党员、居民小组长、退休热心群众共同组成，不用社区居民呢去跑各种部门呢社区啊，这是他们的日常街巷巡查、矛盾调解、水电路面破损上报、助老义诊、政策宣传，全部上门服务。以前呢，老巷占道经营啊，电线乱拉，邻里纠纷反复难处理。现在呢，管家日常入户走访，居民反映问题，手机拍照上报，社区和职能部门快速接单处置，小事当天化解，复杂问题跟踪闭环处理。除此之外，小巷管家还联动社区的卫生院，定期开展免费义诊，开设老年八段锦手工课堂，对接时间银行养老互助服务，独居老人日常买菜、社保认证、买药，管家全程代办。那不少的这个老街居民接受采访的时候纷纷称赞哈，以前有事儿呢不知道找谁，现在下楼就能够找到管家，这个老巷子越来越整洁，邻里关系也更加的和睦了，给他们。

现在这段时间呢，也是各大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的时间啊。那么有的家庭呢担心学费的压力，那么2026年广西声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全面启动了，覆盖全区数千万在读学生，户籍在百色各县区的学子呢都可以到当地的教育局资助中心去了解办理。今年助学贷款呢实行续贷线上先行首贷线下办理的规则，往年已经办理过贷款的在校生能登录国家助学贷款的 APP 国开行学生在线系统，全程线上提交续贷申请，不用线下跑腿。而今年刚刚考上大学的新生，从7月25号开始呢就已经可以进行线下窗口的办理了，需要学生和监护人共同到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中心现场办理。贷款额度清晰明了啊，全日制本科专科学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足够覆盖学费住宿费，剩余资金可作为日常生活费。研究生每年最高2.5万元。最关键的福利是学生在校读书期间呢，全部贷款利息由国家财政全额补贴，一分钱都不用自己承担。毕业之后有5年还本的一个宽限期，宽限期内只需要偿还利息，最长的贷款年限22年，还款压力十分的宽松。在这呢也提醒一下这个想要去办理的学生朋友们，8、9月呢是办理的高峰期，建议避开周末和开学前的一周，提前准备好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认定材料。有疑问呢，可以拨打全国统一热线95593、95593进行咨询。

0: 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

0: 味，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1: 我是壮族，
2: 我是汉族，
3: 我是哥老族，
4: 我是彝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2:30。
1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4: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4: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5: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16: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中午的12:35，欢迎大家下班路上继续锁定 FM105.2， 这里是直播中的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刚刚我们听完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慧琳的《我敢去爱》。是的，勇敢的去爱这个世界吧，去好好的爱自己吧。午休的时间呢，要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好了，那现在呢，我爱你的方式呢，就是要提醒你这个哪些路段需要多一份耐心，或者是尽量的去绕道。比如说城区的两大医院门口，现在目前呢是一个周边交通压力最大的情况。市医院这里呢是出城方向的车辆排到了锦华新天地了。从逸夫小学的路口往市医院侧门的这个城乡路的路段呢，车流量也是越来越多。又逸夫院门口呢，也是双向车道拥堵的比较严重。同时呢，在盘百二级路百色奇纪念园东门一号门出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排着长队。进城的话呢，是相对来说车辆少一点，但是呢，也是大家尽量的不要去增加那里的交通压力。而在火车站门口呢，是接站这里呢是有点缓行，相比刚才呢是有所缓解了。

听完了一首张学友的《纯真年代》，接下来呢，关注下资讯。近日，应急管理部发布消息，经过多年建设，我国覆盖全国的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成。这套系统能够在地震波到达城市之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发出预警，为群众避险、学校疏散、高铁制动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目前，地震预警信息可以通过手机系统弹窗、电视推送、户外电子屏、村村响广播同步下发。咱们百色还有南宁、柳州等多地中小学、社区、乡镇广播已经完成预警设备全覆盖，系统区分镇级分级推送，小镇仅推送工作人员，中强镇会向辖区的所有手机用户弹窗提醒，同步附带避险科普，就地蹲伏、远离玻璃窗、承重墙角躲避等等。针对山区和农村的老年群体，应急部门同步完善乡村大喇叭预警机制。就算老年人不用智能手机，地震来临之前，喇叭会循环播放避险的提示。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大家，手机呢不要关闭系统推送的权限，遇到预警警报不要慌乱奔跑，就近安全躲避。日常呢，社区组织的地震疏散演练一定要积极参与，熟练掌握避险自救的技巧。

现在暑期哈，可能家长们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啊整天在家玩手机啊，怎么办？那好消息来了，日前呢，微信全新升级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替代以往的青少年模式，从消费管控、内容过滤、使用时长这三道维度全面升级。正值暑假，那么家中有中小学生的家长可以了解，然后呢及时的开启这个功能。首先第一呢是消费限额管控，家长绑定监护人账号之后，可以设置孩子微信每日的消费上限、单次转账的上限，超额支付页面呢会直接锁定无法支付，同时自动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信用卡、游戏充值全部金融入口，杜绝孩子误充大额打赏主播。第二呢是视频时长严格限制，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每日视频号观看总时长不能超过1个小时，16到18岁的上限是2个小时，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系统会直接关闭视频号直播功能，熬夜刷手机彻底受限，平台只推送适龄学习科普内容，屏蔽掉暴力、网红猎奇等短视频。第三是权限分级申请，小程序、外部链接、公众号文章默认限制访问，孩子如果学习需要使用，可以线上向监护人发起临时授权申请，家长手机远程一键同意或拒绝，全程掌握孩子的上网动态。那么怎么样呢去设置呢？打开微信找点五。

好像听到这个珍珠奶茶这样的大热天，特别的想来一杯。那么持续的高温天气，很多朋友像户外干活或者是运动出汗之后，是不是觉得第一时间拿起什么冰水啊、冰可乐、冰饮料猛灌特别爽啊？这种行为呢，短期舒服，但是啊，长期很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症。高温天一定要避开这个误区。因为人体高温出汗的时候，全身血管处于扩张的状态，血液循环速度加快，突然大量的摄入0-5摄氏度的冰饮，食道胃部快速降温，会刺激全身血管瞬间剧烈收缩，血压短时间骤升。如果本身有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的人群，血管收缩很容易造成心肌缺血，出现胸闷、压榨性胸痛，严重直接诱发急性心梗。普通人呢也会出现胃痉挛、腹痛、头晕、心慌等等。那么正确的防暑补水方法是，这个户外出汗之后，先在阴凉处静坐5-10分钟，等体温平稳之后再补水。饮用水温呢控制在20-30度的温水最佳，少量多次小口饮用，不要一次性的大口猛灌。出汗多呢可以补充淡盐水、电解质水，不要长期靠冰镇饮料来解渴。三伏天呢，少吃冰西瓜、冰啤酒，肠胃虚弱的人群呢，很容易引发腹泻和肠胃炎。高温桑拿天，心血管疾病高发，大家防暑降温的优先选择温水、遮阳、通风，不要贪图一时的凉爽，伤害身体哦。

0: 好的，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呢1052朋友圈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现在一周高温持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防雨，照顾好自己和老人孩子。好了，明天中午呢12点我们在 FM105.2 不见不散哦。
1: 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2: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3: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0: 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2: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分手了可以一个人去巴黎，而我分手了只能去楼下的牛肉面馆吃一碗10块钱的牛肉面，还不敢加蛋。
3: 唉，
2: 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你一胖大家都知道了。公主病的成因会有两个，不是长得丑就是穷。那又漂亮又有钱的呢？别逗了，那不是病，那就是公主。好不容易习惯了自儿的长相，理了发又换了一种丑法。你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一双巧手，你能把自己 P 得那么美吗？每次我一个人走夜路都好害怕，天这么黑，我这么美，真怕别人看不见呢。不努力的女生会有买不完的地摊货，逛不完的菜市场。努力的女生你就没有时间逛地摊，因为你只能加班加班叫外卖逛淘宝啦。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5: 服务员来扫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扫这个。
4: 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6: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5: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6: 拿来吧，你
5: 收陌生人的钱，这天靠谱，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写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100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6: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5: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7: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8: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7: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8: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7: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8: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9: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8: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8: 地震发生不惊慌，
9: 防震知识帮你忙。
1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8: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9: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8: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9: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8: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9: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8: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9: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7: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8: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9: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8: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9: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7: 增强防震意识，
9: 掌握避险技能，
7: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10分。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王乡红城礼遇百色王国际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启幕，推动住房消费与文旅消费深度联动。毕业档案寄到哪儿？怎么查？百色人社部门为毕业生送上省心指南。记者现场调查，车辆被行道树砸坏，谁来担责？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李琛、唐建豪、黄艳萍、邓玲、诗云报道。7月24号，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王乡红城礼遇百色王国际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推出购房补贴、金融支持、公积金新政等一揽子惠民举措，打造商文旅体建居融合消费新场景。记者唐雅萍。
5: 本次活动集结了全市的优质楼盘安居惠民的利好的举措，更是用真金白银回应着刚需和改善型群体的期待。公积金体额银行专属的安居贷也同步配套，让返乡安家和改善换房都能轻松上车。
1: 本次活动设置了王惠金融安居惠民消费专区、住房公积金政策咨询专区、智慧社区体验专区等多个功能区域，为市民提供从看房选房到金融办理、从装修配套到智慧人居的一站式服务体验。在王惠金融专区，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全链条安居金融服务，覆盖住房按揭、装修消费等环节。交通银行广西区分行零售信贷部副总经理唐岩。
5: 其中惠民贷为纯信用线上产品，申请手续简单，审批放款效率高，还可以享受专项优惠服务。符合条件客户还可以享受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贴息比率1%，单个客户在单家银行贴息金额上限3000元。
1: 住房公积金政策咨询专区则聚焦灵活就业群体，推出自愿缴存新政。百色市住房公积金

0: 管理中心右江管理部主任卢建军，
1: 就针对灵活就业的群体，他们没有单位缴存的情况下，通过个人自愿缴存的方式缴存雇员之后，缴满六个月就可以享受我们住房公积金的一个贴息贷款，或者是原本有商贷的情况下去申请一个商业银行的贴息贷款。
0: 智慧社区体验专区同样人气十足，参展企业现场演示了 AI 数字员工如何主动识别社区安全隐患。广西远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周杏芳，
2: 原来的话我们可能说靠人为或者人力去做监测我们的安全的一些隐患的问题，那现在的话我们就交由给我们 AI 的数字员工，他会主动的去识别我们的风险，我们的预警，提前这个弹框报警，我们只需要去进行处置就可以了。以前可能我们是被动的这个发现这个预警，现在的话是主动的去识别我们的风险，所以的话就是把风险可以及时的去进行响应。
0: 从政策咨询到产品体验，从金融对接到智慧看房，各专区联动发力，让到场市民有了更清晰的置业参考。市民何先生，
3: 对我置业还是有挺大帮助的，因为这种活动对我了解了很多相关的政策补贴之类的。买房的话比较倾向于是刚需嘛，对我来说结婚生子之类的。
0: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紧扣优供给去库存主线，在政策支持促销活动及库存去化等方面持续发力，今年以来累计协调九个项目获得银行贷款1.73亿元，其中新增白名单项目3个，授信金额1.15亿元。同步实施财政加房企双补贴政策，一季度财政购房补贴每套1.8万元，带动销售超过1000套。13家房企接力推出每套1.8万元补贴，促销500多套，有效释放了购房需求。白色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涛，
4: 下一步呢，我市将持续优化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房票、存量收购等政策工具，那么来推动我们白色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0: 本次活动持续至7月31号，依托白色芒果节庆 IP， 推动住房消费与文旅消费深度联动。各参展房企售楼部分会场同步推出主题宣传推广活动，以文化引流带动住房消费，持续释放惠民利民政策效应。好，继续关注新闻。白色融媒记者赵月、罗汉庆，通讯员陈叶斌报道。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的高峰期，不少家长和毕业生都在问，档案寄到了没有，在哪里查，怎么才算安顿好。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进了市人才服务中心。在市人才服务中心大厅，记者遇到了专程前来确认档案去向的市民杨先生。
5: 我是过来查一下我那个毕业档案寄到哪里了，因为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档案比较重要嘛，对吧，关系到我以后的可能我的就业啊、考公啊、考研啊、升学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确认一下比较好。
0: 像杨先生这样关心档案去向的毕业生和家长不在少数。记者在市人才服务中心了解到，进入7月中下旬，随着各高校档案通过 EMS 专用通道集中寄达，档案接收窗口的咨询电话明显繁忙起来。白色市人才服务中心流动人员档案服务科干部滕少娟，
6: 截止7月22日，我们中心已接收高校毕业生档案583份，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加，日均接到的咨询电话也呈现一个暴涨的态势。
0: 档案寄达后需经过签收、审核、录入、入库、上架等多道工序才能进入查询系统。对百色毕业生来说，从毕业到档案安顿好，最省心的路径就是学校直寄，无需跑腿，线上可查，全程免费。白色市人才服务中心流动人员档案服务科干部滕少娟，
6: 档案上架后，毕业生可以通过广西人社服务公众号或广西数字人社政务服务大厅以及电话咨询等方式进行查询档案的一个存档状态。
0: 对于暂未就业、在家备考或者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档案会不会变成无主档案呢？工作人员明确，可转递至户籍地人才服务中心免费无限期保管， 期间正常提供查询、政审、转递等服务，并提供线上咨询通道，让大家安心备考。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毕业生，档案严禁个人自带或私自保管，务必通过学校正规渠道转递。如果暂时查不到档案信息的，也不必着急，给系统预留录入时间，并通过广西人社服务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进行查询。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唐雅萍报道。车停在正规的泊车位上，却被树枝砸坏。车主罗先生这几天很闹心，车辆受损严重，初步估计维修费至少30,000元。更让他焦虑的是，事发之后，管护单位虽然口头承诺会负责，却始终无法推进维修事宜。接到爆料后，记者黄叶倩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了解情况。
7: 我现在呢就在城乡路的这个事发现场呢，这个阵风过后，那路边有一棵相当于车前盖这么宽的这个树干突然的断枝倾倒，正正砸在了停在正规泊车位里的私家车上，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呢有这个碎裂的情况，然后车前盖呢被砸出了这个大面积的凹陷，以及车身有多处这个剐蹭变形。那车主本以为找管护部门就能够顺利的理赔，但是眼下两天过去了，就只得到了这个我们会负责任的承诺，但是呢迟迟不见人影，也没有一个更准确的答复。
0: 车主罗先生，
8: 7月21号，然后8点钟，我把车停在这里。中午的时候，那个送货的给我打电话说木头掉下来把车砸了，然后我就下来及时的报了警，然后我去交警队出示了一份证明。那么林园他们联系，他们说等他们处理，没有人给我打电话，也没有人给我协商，没人给我沟通。现在，我不管现在在那里等着，我也要。我自己的事要忙。
0: 罗先生告诉我们，他去初步估算了一下维修费用，光是钣金、换玻璃，再加上漆面修复，至少要30,000元以上。
8: 觉得有点拖拖拉拉的，正常来说当天就能处理了。
0: 从罗先生拍下的现场视频来看，折断的树枝有部分已经发黑腐朽，显然不是短时间形成的隐患。记者随后拨通了属地园林部门的电话。园林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正在加紧处理。
9: 我们肯定会帮他维修的，因为像我们这个保险是到这个过渡期，所以还要先订好这个保险，然后才修，再加急处理这个事情啦。
0: 记者将现场情况和车主完整诉求一并反馈。经过协商，当天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双方决定先进行定损。针对这一事件，记者咨询了专业律师。律师明确表示，依照民法典规定，树木折断致人损害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管护单位必须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尽到了定期巡查、修剪和病害治理等管护义务，否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是不需要车主反过来证明对方存在过错。广西綦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10: 在民法典里面明确规定，那么树木折断倾倒导致他人损害的，它是适用过错的推定原则。你作为管理人，你要有养护的义务，有维修的义务，或者说加固的义务。如果你没有做到，那你要承担那个相应的过错责任，也就是承担这个损失。
0: 无论何种情况，管护方都要承担全部维修损失吗？律师也给出了专业的答复。广西綦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10: 我们本身车主自身是否有过错啊？比如说你停在路边是否规范停车啊？如果你没规范停车的情况下，他也是按照双方存在的这个过错的责任比例来承担的。
0: 记者黄叶倩
7: 在这里呢，也给所有的车主提个醒啊，遇到树木砸车呢，记住4步解决的办法，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的权益。第一步呢，先固定证据，不要急着挪车，多角度的去拍好现场的这个全景，树木的断面、车位的标线，还有车辆受损的细节等等。第二步呢，立即报警，并且呢向保险公司报案，留存好这个事故出警的记录，有车损险的可以直接申请代位追偿。第三步呢，拨打12345热线确认树木的这个管护单位，提交证据协商赔偿。第四步，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我们可以拿着这个证据材料，通过这个法律的途径起诉维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 又将融媒记者

0: 林华、冼俊启，通讯员黄冬梅、黄雷报道。教育是民生之基，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备受市民关注的右江区第六初级中学麓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计划于今年九月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为区域新增近4000个优质学位，有效缓解周边入学压力。近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右江区六中麓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的教学楼、场馆等核心建筑均已全面完工。目前，施工人员正抓紧推进场地线路铺设、环境保洁等收尾工作，全力确保今年秋季学期顺利迎来首批新生。项目施工方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1: 现在正全力推进室内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和室外配套设施收尾工作，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确保在今年秋季开学前将一所安全、高质量、高标准的新校园交付到师生手中。
0: 作为右江区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两所新建学校均规划了充足的学位供给，其中右江区六中麓湖校区共设置42个教学班，可新增标准学位2100个；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设置39个教学班，新增标准学位1755个，两校合计将为区域新增3855个优质学位，较好地解决区域内学生就近入学的问题。在提升硬件设施的同时，新学校也注重校园文化的内涵建设。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副校长罗国侯：
2: 我们力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全面、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
0: 市民李女士：
3: 我们家长了解到这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很有特色，作为家长，希望孩子能就读这所新学校，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0: 近年来，右江区持续加大教育投入，通过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学校，全力补齐学位缺口，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稳步升级。随着今年秋季学期右江区六中麓湖校区、龙井第六小学等一批教育项目的如期建成使用，右江区城区教育布局将进一步优化，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教育资源。节目最后再来关注凌云。凌云融媒记者杨小杰报道，入夏以来，高温多雨的天气容易滋生蚊虫，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上升。为扎实推进病媒生物防治工作，有效降低蚊虫密度，从源头防控蚊媒疾病，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近日凌云县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对城区广场、公园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开展专项蚊媒消杀作业。作业现场，工作人员配齐专业消杀器械，聚焦公园绿化带、灌木丛、排水沟渠、休闲步道、阴凉低洼角落等蚊虫滋生聚集的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喷雾消杀作业。在常态化药物消杀的基础上，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致清理各类易积水点位，彻底清除蚊虫滋生源头，坚持消杀灭治加源头管控双向发力，杜绝防控盲区，全力提升病媒生物治理实效。凌云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陈慧
4: 也提醒广大市民及时的清理家中的阳台、花盆、容器积水，共同做好防蚊灭蚊工作，共建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
0: 常态化、细致化的公共消杀举措，有效改善了城区人居公共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夏日出行休闲的安全感和舒适度，获得了市民广泛好评。市民黄女士：
5: 最近天气比较热，蚊子也多，早上我们来锻炼经常被蚊子叮咬，看到工作人员今早来广场消杀蚊子，这样我们出来活动就比较舒心，这一项工作做得特别贴心，确实保障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在此也提醒大家，日常做好个人防护，外出尽量穿着长袖衣物，合理使用驱蚊用品，及时清理家中各类容器积水，全民参与防蚊灭蚊，共同守护夏季健康。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7: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6: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7: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8: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是的，每一次心跳，
6: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7: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是一本浩瀚的书，
9: 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8: 听百色。
10: 宝贝，你在看书吗？哦，是在看我没拿第一名的故事啊，可以讲给妈妈听吗？
11: 嗯。
12: 夏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13: 嗨，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14: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
13: 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11: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13: 开心啊，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11: 你真是没心没肺。
13: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把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12: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14: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

0: 还响呢。
1: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2: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3: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

0: 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1: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0: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2: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1: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酷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0: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1: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爷们啦，咱俩这组合绝了。
2: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0: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3: 金牌会生锈，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4: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4: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2: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4: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6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2: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4: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

0: 起来的人。
1: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0: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1: 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0: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2: 这天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1: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3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3: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1: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2: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0: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4: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5: 我是陈子希，在剧中饰演小光。
6: 我是季希雅，在剧中饰演年年。
2: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7: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8: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7: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头一天吃剩下的白米饭，大家大多会怎么处理呢？炒饭还是热一热再吃一顿？今天啊，就把剩米饭交给微波炉，不用油炸就能做出健康解馋的锅巴小零食，简直是懒人的福音啊！一碗剩米饭加生抽、蚝油、少许老抽、盐、食用油，搭配五香粉和芝麻，充分拌匀，铺在油纸上，擀成薄薄的一片，放入微波炉加热5到8分钟，放凉掰成小块，酥香入味儿。爱吃辣的还能加辣椒粉，或者是加入孜然粉调味儿。这招你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completed as dialed.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4: 北京时间15:30。
15: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6: 这里是 FM 105.2，
17: 资讯抢先听。
18: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7月24日，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通过创新设置芒汇金融安居惠民消费专区、住房公积金政策咨询专区、智慧社区体验专区等多个功能板块，涵盖楼盘展销、政策解读、美食品鉴、汽车联展、文旅体验、金融服务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提供从看房选房到金融办理、从装修配套到智慧人居的一站式服务体验，持续释放惠民利民政策红利。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统治百色铁路广西段在边坡锚杆施工中正式投入履带式边坡锚杆全液压钻机，通过机械化、智能化装备升级，实现施工安全与效率双提升，为项目安全建设注入科技动能。广西新闻网消息，洪水退去，灾后恢复重建成为工作重点。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为沪杭灾后恢复工作顺利推进，广西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食品安全、特种设备、保供稳价、物资帮扶等重点领域发力，全力守护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安全。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1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1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1千瓦，同比增长18.5%。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新华网消息，中国羽毛球公开赛26日在江苏常州落幕，郭新娃、陈芳慧和刘胜书、谭宁分别为中国队夺得混双和女双金牌，陈雨菲收获女单亚军。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6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张韶涵带来的《全面沦陷》。这首歌像一场勇敢的自我坦白，当爱到全面沦陷的时候，或许不是失去理智，而是终于敢于交出全部真心的开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任素汐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素汐带来的《风》，这首歌被称作为人间嗓与极简民谣的完美结合，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吉他弦乐和他呢喃般的嗓音。这首歌唱给每一位在深夜里失眠的异乡人，在承认生活无常后，依然选择与一切握手言和，释然且温柔。下一首歌来听严明熙带来《回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明熙带来的《回甘》，这是严明熙首次担任创作和制作的单曲。他用清澈的声线回忆爸爸的肩膀和外婆的故事，把思念与成长比作一杯茶，生活偶尔不甜，但那些沉淀下来的岁月终会在心底回甘。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带来《没有目的的爱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没有目的的爱了》。这首歌是电影《志明与春》《春娇与志明》的插曲，探讨爱情在经历现实磨合之后的包容与执着。杨千嬅从容的演唱方式也传递出了成熟女性对情感的沉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郑中基带来《美女与》。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中基带来的《美女与野兽》。这首歌以豺狼和野兽比喻感情关系里变心的那个人，用绵羊和羔羊来比喻被辜负的恋人，刻画出了背叛爱情之后深陷愧疚，明白真爱无法挽回的复杂。

0: 自己。
1: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4: 这里是 FM105.2，
6: 资讯抢先听。
7: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记者从事气象局了解到，今年我市启动了岩溶区植被气象灾害致灾机理观测试验，采集微气象、土壤伤情及植被生理数据，探索灾害致灾的气象、土壤临界指标，从而可为实木化植被的修复和特色农业提供地块级的灾害风险预警支撑。百色融媒消息，7月25日，百色市低空安全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科普宣传活动在市科技馆举行，公安、铁路、电力、农业等部门联合百色市无人机技术应用协会，通过政策法规讲解、飞行技能交流等活动，为全市无人机生产、销售、使用单位及广大飞手带来了一堂内容生动且详实的低空安全课。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完成试飞。广西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海南自贸港的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正式启航。新华网消息，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26日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 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当前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引导大型及以上算力设施在枢纽节点集聚。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6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来自歌手戴雨桐带来的重启人生游戏。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许嵩带来的如约而至。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许嵩带来的《如约而至》。这首歌由许嵩包揽词曲创作，歌词以秋叶金黄、华发苍苍等意象，探讨告别与爱是否能够穿越时间的哲学命题。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梁咏琪、吕嘉斯带来《偏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梁咏琪、吕嘉斯带来的《偏见》。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我想和你唱》中的现场版本，温柔的声线唱出了爱的包容与不设限，不是固执己见，而是

明知你有缺点，却依然忍不住向你靠近的那份偏见。下首歌来听王赫野带来《比醉更好的我们》。

0: 把彼此完整。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赫也带来的《比醉更好的我们》。这首歌以抒情的旋律为基调，通过黄昏、天真等意象，刻画了爱情当中相互治愈与共同成长的主题。它不是追求最完美的彼此，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在相伴中成为比醉更好的我们。下一首歌来听张远带来的《看着我的眼睛说》。
0: 偷藏口袋左侧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看着我的眼睛说》。这首虐心情歌用替代者困境作为核心意象，好像有些相遇天生就带着时差，当精心准备的惊喜撞上旧爱归来，也唱尽了迟来者的心酸与无奈。

0: 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印发通报，对全区援外医疗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予以公开表扬。其中，百色市人民医院荣获全区援外医疗工作突出成绩集体称号，该院陈峰、卢秉义、卢平轩、罗中三、林尚准、李宁六名医务人员获评全区援外医疗工作突出成绩个人。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记者走访百色市区共和街、城西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和楚天商贸城三个芒果集中销售点，了解到目前台农芒已进入销售尾声，桂期芒等正值销售旺季，果价总体较去年明显上涨，果农增收有望。广西新闻网消息，广西气象台预计7月28日至31日，受热带系统北移影响，全区大部降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雨水将对高温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新华网消息，记者从重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是京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史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人民网消息，7月25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6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粤语残片》，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于超颖带来《相约在盛夏的花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于超颖带来的《相约在盛夏的花海》。这首歌仿佛用旋律锁住了盛夏的蝉鸣和花海的浪漫，那些在热烈季节许下的约定，值得我们穿越四季去勇敢奔赴。下一首歌来听吴若曦带来《若要人不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若要人不知》，整首歌曲围绕暗恋的暧昧心境展开，刻画出了偷偷喜欢却又怕人发现的矛盾拉扯感。下一首歌来听李玖哲带来《婵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李玖哲带来的《婵娟》，这是一首中国风与 R&B 巧妙结合的歌曲，融合了传统意象与现代音乐。李玖哲醇厚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亲友爱人的思念与眷恋。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带来《暗恋》。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暗恋》。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天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4: 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6: 这里是 FM 105.2，
7: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百色市总工会承办的思政领航一暖贵工文艺青旗到基层入园区进企业巡演活动走进百色市，先后在广西百色、广陀椰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广西信发铝电有限公司两家重点企业开展文艺演出，为奋战在生产一线的产业工人送上了两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百色融媒消息，眼下正值天林县芒果集中上市季节，大笔香高山果园内硕果满枝，果农忙着采摘分拣，田间地头呈现出丰收的喜人景象。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资源，大笔乡稳步发展高山芒果种植业。目前该乡芒果种植面积约400亩，今年芒果总产量约35万斤，通过分级销售实现综合产值70万元，真正实现一亩果园一份收成一笔收入，特色芒果产业已成为群众增收的重要依托。广西新闻网消息，2026年全区红领巾交通安全讲解员宣讲大赛暨星光少年海选活动近日在南宁启动。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公安厅、教育厅、广西少工委联合主办，以文明交通、礼行天下为主题，活动周期为7月至12月，面向全区6至14周岁少先队员公开招募参赛选手。人民网消息，近日人社部印发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新华网消息，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显示，胜利济阳建成国内首个陆相段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创建大平台立体开发高效建产模式，上报探明地质储量3.27亿吨，2025年页岩油年产量突破70万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6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8: 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9: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强健的骨骼是我们挺拔身姿、自由行走、安稳生活的根本保障。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的误区，觉得人年纪大了，骨头变脆，患上骨质疏松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不用过度的在意，更不用特意治疗。殊不知啊，这是危害极大的健康认知偏差。骨质疏松呢，并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可以提前预防、能够规范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的慢性骨骼疾病。哪怕是已经查出了骨质疏松，只要坚持科学调理、规范治疗，养成健康的护骨习惯，就能够有效地延缓骨量流失，大幅度降低脆性骨折风险，稳稳守护我们的骨骼健康。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全面地认识一下骨质疏松，学会科学护骨方法，筑牢全家人的骨骼健康防线。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聊聊骨质疏松的高发人群和发病规律。很多朋友误以为骨质疏松呢是老年人的专属病，年轻时啊不用重视，等到年老了再养护完全来得及，这是非常普遍的护骨误区哦。人的骨骼状态并不

0: 体内激素水平快速的波动，大幅下降，会加速骨骼钙质的大量流失，骨量下滑的速度呀，远快于男性，更容易诱发骨质疏松。这也提醒我们，骨骼养护呢，一定要趁早提前干预。40岁以上的男女老少都要主动的摒弃老了才护骨的错误观念，提前关注自身骨骼状态，做好日常的预防养护，坚持科学护骨，不要等到骨量严重流失了，出现了骨骼疼痛、骨折等问题，才后悔没有尽早养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骨质疏松的发病规律，我们再来教大家如何自查辨别骨质疏松问题。骨质疏松呢，被称之为沉默的骨骼杀手，发病早期呀，几乎没有明显疼痛和不适症状，很多人骨量悄悄流失，骨骼慢慢变脆，自己呢却毫无察觉，直到发生骨折才发现已经患上了重度的骨质疏松。那么学会简单的自查判断方法，就能及时捕捉骨骼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那最典型、最直观的重度骨质疏松信号就是脆性骨折。正常健康的骨骼呢，轻微磕碰、日常小幅用力，并不会出现骨折情况。但是如果大家平时只是轻轻磕碰、轻微的发力，甚至弯腰、咳嗽、翻身等日常小动作，就引发了骨折，这大概率就是重度骨质疏松的典型表现了。说明骨量已经严重不足，骨骼脆性大幅增加，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骨科就诊检查，切勿拖延病情。如果从来没有发生过骨折，想要精准地了解自己的骨骼健康状况，排查骨量流失问题，最科学最靠谱的方式就是定期到医院做骨密度检测。通过专业检查，能够清晰准确地判断骨密度数值，精准区分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等不同情况，科学评估骨折风险，为后续的日常养护、临床治疗提供精准的依据，避免盲目判断、忽视潜在的骨骼健康隐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骨质疏松的自查方法，我们重点呢和大家再纠正一下大众普遍存在的护骨误区，学习科学规范的骨骼养护治疗方式。很多中老年人查出骨质疏松之后啊，要么放任不管、疏于调理，要么盲目补钙、胡乱养护，这些错误做法都会加重骨骼问题。那首先呢，大家要明确，骨质疏松是需要长期管理、持续调理的慢性病，治疗养护啊，最忌讳断断续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经过多年医学发展，目前针对骨质疏松的治疗方案已经十分成熟、安全可靠，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病情的患者。那基础养护呢，以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D 为核心，同时搭配专门减缓骨量流失、促进骨骼再生的对症药物。医生呢，会根据每个人的骨密度检查结果、年龄、身体状况和骨折风险，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里呢，重点纠正一个全民通用的最大误区。很多人觉得只要坚持补钙就能治好骨质疏松。其实啊，钙质只是构成骨骼的基础原料，单纯补钙呢，根本无法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只吃钙片不做综合调理，钙质无法有效地沉积到骨骼上，既不能提升骨密度，也无法改善骨骼结构，预防骨折。补再多的钙也是徒劳无功的。那科学护骨的核心呢，是补钙加补维 D 加专业治疗三位一体，单纯补钙远远不够，必须搭配维生素 D 促进吸收，再结合医嘱进行专业的药物调理，才能够真正稳住骨量，强健骨骼。 大家可以把补钙通俗的理解为盖房子，骨质。

呢是建房的砖头水泥，而维生素 D 就是关键的搬运工。没有维生素 D 的参与，吃进去的钙质无法被人体吸收利用，更不能沉积到骨骼当中，补钙效果几乎为零。日常补充维生素 D 最简单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晒太阳，大家呢可以选择阳光温和的上午或者是傍晚，适度外出晒太阳，通过皮肤光照合成天然的维生素 D， 助力钙质高效吸收。老年朋友可以定期检测体内维生素 D 水平，含量不足时在医生指导下适量补充，让每一次补钙都能够落到实处，发挥实效，真正的实现科学护骨。骨骼健康无小事，科学养护贵在坚持。趁早认知骨骼问题，主动排查骨骼隐患，科学纠正护骨误区，才能够全方位地守护我们自己的骨骼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摒弃年老骨松是常态的老旧观念，从40岁开始重视骨骼养护，定期筛查骨密度，坚持科学调理，远离骨质疏松和骨折困扰，身姿挺拔，健健康康，享受美好生活。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11: 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11: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5: 人在，什么都在。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北京时间18:30，
16: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

0: 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

0: 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1: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7: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6: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8: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

0: 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0: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5: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6: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6: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7: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

0: 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0: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4: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3: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5: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6: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5: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7: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8: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2: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1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救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2: 7月25日，中国南海舰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4: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 26号。

0: 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强健的骨骼是我们挺拔身姿、自由行走、安稳生活的根本保障。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的误区，觉得人年纪大了，骨头变脆，患上骨质疏松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不用过度的在意，更不用特意治疗。殊不知啊，这是危害极大的健康认知偏差。骨质疏松的并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可以提前预防、能够规范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的慢性骨骼疾病。哪怕是已经查出了骨质疏松，只要坚持科学调理、规范治疗，养成健康的护骨习惯，就能够有效地延缓骨量流失，大幅度降低脆性骨折风险，稳稳守护我们的骨骼健康。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全面地认识一下骨质疏松，学会科学护骨方法，筑牢全家人的

0: 骨骼健康防线。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聊聊骨质疏松的高发人群和发病规律。很多朋友误以为骨质疏松呢是老年人的专属病，年轻时啊不用重视，等到年老了再养护完全来得及，这是非常普遍的护骨误区哦。人的骨骼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年轻时期是骨量储备的黄金时期，40岁是骨骼健康的关键分水岭，跨过了这个年龄段，人体骨量就会逐年缓慢下降，持续流失，骨骼密度不断降低，骨头慢慢变脆，骨质疏松的风险会持续升高。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啊，我国65岁以上老年群体当中，超过一半的女性患有骨质疏松，而男性的患病比例相对偏低，但也达到了10%以上。老年女性是骨质疏松的重点高发人群。之所以男女患病差异明显，核心的原因呢，在于女性先天骨量基础就低于男性，年轻时骨骼储备本就更少，进入绝经期后，体内激素水平快速的波动，大幅下降，会加速骨骼钙质的大量流失，骨量下滑的速度呀，远快于男性，更容易诱发骨质疏松。这也提醒我们，骨骼养护呢一定要趁早提前干预。40岁以上的男女老少都要主动的摒弃老了才护骨的错误观念，提前关注自身骨骼状态，做好日常的预防养护，坚持科学护骨，不要等到骨量严重流失了，出现了骨骼疼痛、骨折等问题，才后悔没有尽早养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骨质疏松的发病规律，我们再来教大家如何自查辨别骨质疏松问题。骨质疏松呢，被称之为沉默的骨骼杀手，发病早期呀，几乎没有明显疼痛和不适症状，很多人骨量悄悄流失，骨骼慢慢变脆，自己呢却毫无察觉，直到发生骨折才发现已经患上了重度的骨质疏松。那么学会简单的自查判断方法，就能及时捕捉骨骼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那最典型、最直观的重度骨质疏松信号就是脆性骨折。正常健康的骨骼呢，轻微磕碰、日常小幅用力，并不会出现骨折情况。但是如果大家平时只是轻轻磕碰、轻微的发力，甚至弯腰、咳嗽、翻身等日常小动作，就引发了骨折，这大概率就是重度骨质疏松的典型表现了，说明骨量已经严重不足，骨骼脆性大幅增加，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骨科就诊检查，切勿拖延病情。如果从来没有发生过骨折，想要精准地了解自己的骨骼健康状况，排查骨量流失问题，最科学最靠谱的方式就是定期到医院做骨密度检测，通过专业检查能够清晰准确地判断骨密度数值，精准区分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等不同情况，科学评估骨折风险，为后续的日常养护、临床治疗提供精准的依据，避免盲目判断、忽视潜在的骨骼健康隐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骨质疏松的自查方法，我们重点呢和大家再纠正一下大众普遍存在的护骨误区，学习科学规范的骨骼养护治疗方式。很多中老年人查出骨质疏松之后啊，要么放任不管、疏于调理，要么盲目补钙、胡乱养护，这些错误做法都会加重骨骼问题。那首先呢，大家要明确，骨质疏松是需要长期管理、持续调理的慢性病，治疗养护啊，最忌讳断断续续、3天打鱼2天晒网了。经过多年医学发展，目前针对骨质疏松的治疗方案已经十分成熟、安全可靠，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病情的患者。那基

土养护呢，以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D 为核心，同时搭配专门减缓骨量流失、促进骨骼再生的对症药物。医生呢，会根据每个人的骨密度检查结果、年龄、身体状况和骨折风险，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只吃钙片不做综合调理，钙质无法有效地沉积到骨骼上，既不能提升骨密度，也无法改善骨骼结构，预防骨折。补再多的钙也是徒劳无功的。那科学护骨的核心呢，是补钙加补维 D 加专业治疗三位一体。单纯补钙远远不够，必须搭配维生素 D 促进吸收，再结合医嘱进行专业的药物调理，才能够真正稳住骨量，强健骨骼。大家可以把补钙通俗的理解为盖房子，骨质呢是建房的砖头水泥，而维生素 D 就是关键的搬运工，没有维生素 D 的参与，吃进去的钙质无法被人体吸收利用，更不能沉积到骨骼当中，补钙效果几乎为零。日常补充维生素 D 最简单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晒太阳，大家呢可以选择阳光温和的上午或者是傍晚，适度外出晒太阳，通过皮肤光照合成天然的维生素 D， 助力钙质高效吸收。老年朋友可以定期检测体内维生素 D 水平，含量不足时在医生指导下适量补充，让每一次补钙都能够落到实处，发挥实效，真正的实现科学护骨。骨骼健康无小事，科学养护贵在坚持。趁早认知骨骼问题，主动排查骨骼隐患，科学纠正护骨误区，才能够全方位地守护我们自己的骨骼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摒弃年老骨松是常态的老旧观念，从40岁开始重视骨骼养护，定期筛查骨密度，坚持科学调理，远离骨质疏松和骨折困扰，身姿挺拔，健健康康，享受美好生活。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出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

0: 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明，小明，
2: 哎，爸爸，
1: 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了。
3: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1: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3: 真的不收费吗？
1: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4: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3: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5: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6: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0: 广西各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宣传工作，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护网；
1: 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试飞成功；
0: 衡州市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乡镇全面打响灾后清淤清运攻坚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把责任压得更紧更实，把风险想得更深更透，把措施落实得更加坚决有力。围绕矿山、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

0: 战略属性，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加快推进我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会见外国政要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持续深化与柬埔寨、泰国等东盟国家在互联互通、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快推进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积极筹备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审计监督重要作用，敢于较真碰硬，敢于揭示问题，既精准治已病，也着力防未病，既深入查问题，又确保改到位，持续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做专做精做实审计工作，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听取了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下半年全区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全力推动全区经济平稳运行，向上向好。要统筹抓好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工作组织协调，强化工作责任落实，以工作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要下基层到一线，加大对重大项目、重点园区、重点企业的指导帮扶力度，推进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堵点难点问题。要奋勇争先，担当作为，经济大事要充分发挥挑大梁作用，其他社区市要各展所长，比学赶超，不断增强本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全力争取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全区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统筹兼顾，精准发力，十个手指弹钢琴，一棒接着一棒干。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服务一线，服务基层，形成上下联动、共克时艰的良好氛围，齐心协力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夏季高温干燥，消防安全进入关键防范期，广西各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宣传工作，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护网。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近日，南宁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组建市县两级145个检查组，聚焦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高频火灾隐患精准整治，共检查单位467家。
3: 火道一定要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针对电动自行车夜间火灾高发风险，各检查组紧盯辖区各类住宅小区、高层建筑、自建房及三合一场所，重点排查楼栋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核心区域，严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非线充电等危险行为，坚决整治小区架空层违规改造为充电区域、防火分隔不到位等乱象，并同步对小区消防控制室开展全面检查。
3: 现在七八月份的这些孩子们回家了是吧，有一些小的自行车啊，包括一些废品啊，这种纸壳啊，就要提醒他们不要随意堆在这个楼道上。
2: 本次夜查还紧盯畅通生命通道，各检查组针对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娱乐场所、医疗机构、校园及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排查治理，重点整治场所违规加装防盗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逃生障碍物，全面排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堵塞、封闭锁闭、长闭式防火门是否保持常态关闭、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逐一登记，限期整改。
4: 这个防火门有没有关闭？没关闭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如果真的有烟，有发生火灾事故，这个烟气从哪里？

0: 就往这个电梯井里面走。
1: 据了解，南宁市消防救援局将常态化开展夜间措施检查，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源头停放、充电全环节管控，常态化开展畅通消防通道清理整治，推动隐患动态清零。为了让市民零距离掌握安全知识，近日玉林市18个应急消防科普馆、消防救援站同步面向市民集中开放。市民走进玉林市消防训练基地，边看边学，宣传员邀请孩子们登车打卡，近距离感受现代消防救援力量。孩子们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试穿灭火服，体验水枪出水，直观了解消防器材的使用要领。玉林市通才高中学生李金红
2: 参与这次活动呢，近距离的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消防装备，学到了火场逃生、防震减灾的知识点，真切感觉到了消防员肩上的责任与不易。今后我会牢记消防安全日常，提醒周围更多的人注意防火避险。
1: 在河池，南丹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妇女联合会邀请了60组亲子家庭走进消防站，开展了一场沉浸式消防体验活动。通过蜡烛燃烧、自建房模拟火灾实验、手把手传授逃生节打法等活动，为家长和孩子带去生动的安全实践课。家长史恒志：
3: 通过今天观看实验、亲身体验，让孩子对火灾的危险有了直观的认识。暑假期间，我们会加强对孩子的安全看管，结合日常生活，多跟孩子讲消防、防溺水的知识，让他们真正把安全意识记在心里。
1: 南丹县消防救援局民生北路消防站2班班长曹永东：
4: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零距离沉浸式的亲子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掌握逃生技能，真正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消防安全宣传效果，全方位筑牢暑期社会消防安全屏障。
5: 近日，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完成试飞，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海南高价值货品，跨越琼州海峡，飞行抵达时间缩短至按小时计算，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增添了低空空中走廊方案。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6: 7月24号，一架 FP98 大型固定翼无人机从海南万宁兴隆腾空而起，搭载着海南高价值货品，跨越琼州海峡，稳稳降落在广西玉林浮棉机场。该航线距离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为2小时48分钟，相较于传统陆运，运营效率提升了75%。2025年12月，海南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封关后，高价值货物需要快进快出的高效物流通道，传统跨海运输严重依赖水运单一路径，低空直飞无需等待船期，无需多次装卸，将跨海时效大幅压缩，实现海岛货物快速通达全国。这条航线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筹布局，是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的首条航线，也是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广西交投低空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吴贤：
7: 这条航线的开通是我们广西主动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扎实推进贵琼合作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为货物流通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6: 以此次试飞为契机，广西正加速布局低空经济，全力打造面向北部湾、联动大湾区、辐射东盟的低空立体交通示范走廊。
8: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6: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6号，蔡颖阁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桂林市矿山、工贸企业、养老院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5: 7月26号，王维平以四部两职方式赴柳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坚守安全生产红线，以最严标准排查风险，以最高要求压实责任，以最硬举措整治隐患，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6: 7月23号，蓝晓在南宁召开稳就业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分类施策，促进受灾群众、高校毕业生、农民工。

0: 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连日来，衡州市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乡镇的清淤工作加快推进。衡州市雍宁区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各乡镇的拖拉机加入清淤队伍，全面打响灾后清淤清运攻坚战。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和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的报道。
2: 洪水退后，衡州市云表镇各街道村屯留下大量淤泥杂物，不少巷道、农家院落因空间小，大型运输车辆难以进入，急需拖拉机等小型机械加入清淤队伍。接到衡州市应急指挥部指令后，衡州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调度集结30台本地手扶拖拉机投入清淤工作。衡州市百合镇拖拉机手李波：
3: 我会坚持每天都过来，直到整个云表镇的清淤工作完成，我才会撤离。
2: 与大型运输车辆相比，拖拉机体积小，机动灵活，能深入窄巷小道、边角农田、零散地块等区域，高效破解灾后垃圾杂物堆积量大、人工清运困难等问题，大幅提升垃圾淤泥清理转运效率。在清淤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南宁市雍宁区农业农村局统筹协调本地23台拖拉机组建驰援作业队伍，火速奔赴云表镇受灾一线支援灾后恢复工作。南宁市雍宁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副主任谭品成：
4: 每天我们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经过10天的奋战，我们已经打通了209国道。
2: 衡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股工作人员韦新妮：
5: 拉了2400多车了。这些机手也说，云表这里不清理完，他们是不会撤离的。
2: 目前衡州市云表镇多条受阻村道的淤泥、大部分田间地块的堆积杂物已得到清理，人居环境、农田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下一步，衡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精准调配农机资源，持续清理庭院、道路、田间残存淤泥，稳步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来到贵港市港南区东金镇石莲村，这个村庄位于玉江旁，几处堤坝上的沙袋防线依旧整齐完好，防线后方村庄安然无恙，烟火如常，未遭受此次洪灾破坏。时间回到7月8号凌晨，石莲村的荷塘堤上最后一处沙袋垒石，这条由石莲村团支部书记李家航带领13名团员青年与数十名干部群众共同筑牢的堤坝，守住了石莲村5个屯上千名群众的家园。7月7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持续影响石莲村。作为乡村网格员，李家航将预警信息迅速转发到每个村民小组的网格群，并和村干部们开始了全天候巡逻。下午2点，在巡逻到双冲堤时，他的心猛地一沉。旁边的玉江江水暴涨，水面距离堤顶已不足半米，部分低洼处开始出现漫溢险情。李家航立即向村支书汇报，同时通过网格群发出紧急号召，堤坝告急，需要人手加固。号召迅速得到响应，不到1个小时，近50名村民聚集到堤上，其中13张年轻的面孔格外醒目，他们是石莲村的团员青年。李家航和村干部们带头挥起铁锹，青年们紧随其后，铲沙、装袋、封口、传递、垒砌，雨水混着汗水，堤坝一寸寸加高。从7号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他们稳住了双冲堤。来不及休息，队伍又转向情况更危急的荷塘堤，接力奋战持续到8号凌晨2点，两条堤坝的薄弱处被沙袋牢牢加固，洪峰过境，村庄无恙。随后几天，李家航又奔赴西江产业园，投身清淤排障、协助企业复工复产等灾后重建工作。当问起毕业后为何选择回到家乡，李家航笑了笑说：村里招网格员，我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家乡需要我就回来了。在石莲村的堤坝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沙袋垒起的物理防线，更是一道由新时代青年责任感铸就的青春堤坝。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广西台消息，7月13号，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肾内科一病区，王杰带着团队开始大查房。当天，王杰还有床旁教学、特殊病例讨论、3台手术，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33载行医育人路，20年党务情，自治区。

0: 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王杰，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百色书写着双师行医者的责任与担当。党建引领是他所有工作的根与魂。担任肾内科党支部书记以来，王杰探索形成党建家融合工作模式，打造病友如至亲、肾好肾安心特色服务品牌，每年组织党员医护团队深入边关乡村义诊，覆盖群众1000余人次。支部荣誉墙上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广西公立医院五星级党支部等牌匾记录着他的耕耘。救死扶伤是王杰33年如一日的坚守，他带领团队率先在桂西地区开展20多项新技术应用，帮助百色12个县市区及2家卫生院建成标准化血透室，让1200多名慢性肾病患者实现家门口就医。教书育人是他对医学薪火的守护。一名研究生的父亲突发脑出血住进 ICU， 高额费用压得学生几乎崩溃。王杰得知后第一时间发动科室捐款，帮学生解了燃眉之急。如今这名学生已走上临床岗位。王杰累计培养基层进修生230多名，毕业研究生50名。他负责的泌尿系统基础与临床获评自治区级一流本科课程，主持省部级科研课题5项，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用科研成果反哺临床与教学。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西台消息，盛夏7月，广西清江两岸绿意葱茏，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旁480米长的智慧鱼道沿着河岸蜿蜒延伸，粼粼波光之下，赤眼鳟、鲮鱼循着水流逆流而上。一旁的监测机房内 AI 系统实时捕捉鱼群游动轨迹，精准记录着回游数据。地处江海交汇的青年枢纽，因1959年建成的青年水闸阻断了花鳗鲡等生物的回游通道，这一段就是60多年。依托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广西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生态廊道的建设要求，为鱼道、动物通道等生物通道的长效管护筑牢法治屏障。为打造平陆运河绿色工程，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印发实施平陆运河绿色工程专项行动方案，并组织专家多次对生态涵养区、动物通道、生物多样性观测站、鱼道及增殖放流站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开展专题技术论证，不断完善相关设计和施工内容，积极谋划并指导生态廊道建设，以保护沿线的生物多样性。目前有关部门和平陆运河建设方在运河全线布设了36个生态涵养区，因地制宜布设人工鱼巢、建设站鸟庄、实施湿地修复，让台湾曲直段的牛轭湖变身鱼类的安家地、候鸟的驿站、湿地的绿肺。配套的生物多样性观测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对水生生物回游、陆生动物活动、水质、植被覆盖等进行全方位监测，锚定河畅、水清、鱼翔、岸绿、景美低碳目标。广西还组建了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污染防治与环境管理、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生态保护、节能降碳等方面开展专业指导，构建了平陆运河绿色工程评估指标体系、平陆运河绿色工程防范管控重点清单、平陆运河绿色工程打造特色亮点清单检查评价指标体系，全过程科学指导平陆运河绿色工程建设，协同推进绿色设计与绿色施工。时下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当千吨货轮穿梭在这条134.2公里的绿色航道上，潮涨潮落间，海岸红树林自在生长，回游鱼类循着专用鱼道逆流而上，昔日土石方堆场已然蜕变为连片良田与现代化产业园。这些不仅是贯通江海的世纪工程奇迹，更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0: 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基本结束，玉林各地紧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全链条推进早稻抢收烘干与归仓，同时晚稻育秧播种同步铺开。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邹江、赵碧强的报道。
2: 地处北流市新荣镇福中村的北流市新荣广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夏季主要业务是稻。

0: 稻谷烘干，每批次可烘干约15吨，主要服务对象为种植散户。合作社负责人李世新告诉记者，近段时间他们的业务异常繁忙。
1: 天天有人烘干，特别这个台风天气，这个雨天呐、这人特别多，拉过来稻谷也特别湿。我们烘干24小时不停运转，每天大概有2万到3万这样子吧。
0: 据了解，北流市现有19家稻谷烘干企业与合作社，稻谷烘干能力每天约1100吨，在正常天气条件下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但在特殊情况下则供不应求。当前正是广大农户收粮晒粮最集中的时期，北流市农机中心统筹调配该市收割机械与烘干设备资源，主动提升服务质量，抢抓天晴间隙同步加速进行机械抢收抢烘稻谷，全力确保颗粒归仓，损失减少。北流市农机中心推广股股长梁伟：
2: 整个全市都铺开了，每个点都在24小时抢收烘干当中，一有条件天气转变了以后不下雨了，马上就抢收。基本上我们北流这块在抢收过程中没发现有纸燕啊跟那个收不起来的这个问题。
0: 在玉林市荣县荣州镇铜谷村、县底镇荣塘村等地，受台风影响出现了水稻倒伏、田间积水等情况，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核查灾情，指导农户抢先抢收成熟度高、倒伏严重及被积水浸泡的田块。当地政府部门则科学调度农机，加快收割进度，严防稻谷滞留田间二次受损。与此同时，针对连续阴雨农户无法自然晾晒水稻的困境，荣县还主动统筹协调县域粮食烘干企业资源，实行先收稻谷敞开收烘、灵活安排作业时等举措，打通粮食归仓最后一公里，有效降低水稻受潮发芽霉变的风险。荣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负责人林尚秋：
3: 当前趁着雨停间歇赶紧收割稻谷，稻谷及时拉去烘干，能最大程度减少发芽霉变损失。另外及时同保险公司进行定损对接理赔。
0: 在加快抢收进度的同时，玉林各地正科学统筹夏秋粮食生产衔接，农技服务团队常态化向农户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抢抓农时，确保晚稻在安全期内播种，有效规避寒露风灾害，为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坚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核心抓手，多点发力推动工业经济顶压前行，逆势回暖，交出了韧性凸显、稳中向好的经济发展答卷。
0: 2026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以年轻化、时尚化的新业态点亮芒乡夏夜，推动芒果加文旅加体育加文化深度融合。
2: 回应民生关切，苹果市全力推进二洞片区排洪沟改造工程，彻底破解积水内涝顽疾。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环境，百色坚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核心抓手，聚焦重大项目要素保障、工业企业稳产增效、产业集群提质升级、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市各地因地制宜、实干争先，推动工业经济顶住压力、逆势回暖，交出了韧性凸显、稳中向好的经济发展答卷，为全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电力要素是工业发展的生命线，今年以来，百色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统筹全市电力资源，推动供电部门靠前服务主动赋能，助力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快速落地早日投产。针对苹果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广西易桂君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阳极铜项目的用电刚需，百色苹果供电局主动对接，快速响应，创下40天从立项到投运的苹果速度，建成专属35千。

0: 天府易贵君变电站及配套输电线路，彻底解决企业生产用电难题，为企业满负荷生产筑牢电力根基。广西易贵君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迪：
1: 这个变电站建成，对我们用电稳定性和生产的高效起回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这个是专项变电站，只供用我们一家企业。
0: 急速送电高效落地的背后，是百色市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深耕靠前服务的生动缩影。为切实破解重大项目用电落地周期长、流程繁琐等痛点，百色供电系统变被动接单为主动靠前，以精准电力服务持续赋能全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百色苹果供电局市场营销部业务负责人农振中：
2: 既是我们靠前服务重大项目的实践，也是政企同心优化营商环境的成果。后续我们也会持续靠前服务辖区企业，让重大项目用电不愁，投产提速。
0: 园区是工业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作为百色工业经济重要增长板块，田东工业园区二季度发展势头强劲，园区各大企业抢抓市场机遇，全力释放产能，生产车间全线满负荷运转，重点产业项目加快建设，蓄势赋能。该园区入园企业田东百矿三田碳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行，智能化设备精准完成生产工序，产品产销两旺。田东百矿三田碳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振宁：
3: 我们全力抢抓订单，生产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二季度产销实现稳步提升，整体经营状况持续向好，我们对后续发展充满信心。
0: 头部企业满产领跑，有效带动园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形成以点带面、全域提质的良好发展格局。其中，广西中大新材料等企业紧抓市场回暖机遇，持续迭代升级生产工艺，优化产品结构，精准贴合市场主流需求，企业订单量持续攀升，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生产经营步入良性循环。广西中大新材料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刘彦昌：
4: 现在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线全开，员工干劲十足，公司发展越来越好。
0: 企业稳产增效项目加速落地，产业持续蓄力，层层夯实全市工业经济发展根基。数据显示，一至六月，田东工业园区44家规上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84.28亿元，同比增长1.38%，实现同比逆势转正，充分彰显百色工业经济的强大韧性和蓬勃内生活力。田东石化工业园区管理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黄直弟：
5: 二季度园区企业扩展增效势头强劲，工业经济回暖信号明确，我们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更有底气。
0: 一系列亮眼的发展成效，充分印证了优化营商环境是稳定经济大盘、激活产业动能的关键举措。当前，百色政企同心、协同发力的发展氛围愈发浓厚，重大项目落地提速，园区产业提质增效，工业经济韧性凸显，全市经济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发展势能持续积蓄，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也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工业振兴发展积蓄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6: 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丁荣凡、黄尚展，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7月24号至25号，2026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精彩持续，活动推出电子竞技大赛、本土乐队专场演唱会两大特色夜场活动，以年轻化、时尚化的新业态点亮芒乡夏夜，推动芒果加文旅加体育加文化深度融合，激活夜间经济活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7月24号，田小芒杯电子竞技大赛火热开赛，32支战队齐聚田东，同场竞技。参赛选手蛇腾飞：
7: 平时都是线上打游戏，这次能够线下同台竞技，和各地爱好者

0: 交流切磋，机会十分难得。闲暇之余，我们也打算逛逛市集，尝一尝田东的特色农产。
1: 赛事之外，游戏人物角色扮演，潮流说唱、国风舞蹈轮番上演，动感旋律瞬间点燃夏野氛围。市民黄青面。

0: 兴趣喜好，将田东核心芒果品牌 IP 与潮流电竞文化深度绑定，成功集聚青年人气，拉动现场消费，进一步拓宽了田东芒果文化的传播边界与影响力。田东农林投资集团董事长鲁涵：
1: 希望用年轻人喜爱的电竞文化，吸引更多的青年关注田东，走进田东，依托芒果品牌 IP 的聚集人气，激活城市的消费活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7月25日晚，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自家人明星演唱会县市区专场在田东激情开唱，来自百色8个县市区的本土乐队轮番登台，用动人旋律唱响撞乡风采，讲述百色故事，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兼具烟火气与文化底蕴的夏夜视听盛宴。有江区布曼乐队主唱黄友杰：
2: 我们作为百色本土的音乐人，能够用我们的歌声宣传我们的百色文化，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和自豪。
0: 舞台之外，多元配套活动让夏夜体验更加丰富，酷炫机车展成为青年打卡热门点位，潮流氛围感十足，撞锦织绣等非遗文创摊位人气高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族文化魅力。同时，现场还设置免费义诊、健康测量等便民服务项目，兼顾趣味性与实用性，让广大市民游客在畅享音乐、玩转潮流的同时，沉浸式体验百色文旅特色，惬意享受夏夜休闲时光。市民黄思坤：
3: 各县本土的乐队风格不一，还有劲爆的机车文创可以体验，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又好玩。
4: 苹果融媒记者谢明佑、杨秀燕，通讯员周华全、黄静报道。长期以来，苹果市澳洞片区每逢雨天积水内涝频发，不仅影响群众出行，还存在安全隐患，是困扰居民多年的民生难题。为回应群众诉求，补齐城市排涝短板，苹果市将该片区排洪沟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全力推进工程升级改造，彻底破解积水内涝顽疾。在苹果市澳洞片区排洪沟改造工程现场，全新的防护栏沿着渠道整齐布设，改造后的排洪渠渠壁平整坚固，面貌焕然一新。眼下项目收尾工作有序进行，施工人员抢抓建设节点，精细开展边坡修整、挡墙加固、场地清理等工序。苹果市城市管理监督局市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潘新兄：
5: 城区排洪沟设计标准低，且汇入右江的主要排洪沟末端潜入落水溶洞，溶洞堵塞排涝不畅，加上渠道底部因缺乏日常维护管理，碎石较多且不平整，沿途均有利用现状的可能性，需要重新修筑。
4: 今年一月底，苹果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票决苹果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10项，民众呼声较高的苹果市澳洞排洪沟建设工程是票决的第一个项目。据了解，澳洞排洪沟建设工程总投资5472万元，工程建成后受益群众约20万人。苹果市民黄毅：
6: 以前这条河就是一条危险沟，汛期的时候水底还没有护栏，我们都不敢靠近。
4: 苹果市民黄芳芳：
7: 现在改造好了，护栏装得稳稳当当，岸边修成了休闲公园，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与幸福。
4: 苹果市码头镇人大代表陆月敏：
8: 澳洞排洪沟的治理效果我是亲眼验出来的，听到居民说再也不用淌水上班了，我由衷觉得这项工程修到了心坎上，民生无小事，见效才算数，我对治理成效非常满意。
4: 下一步，苹果市将持续加强各部门沟通协调，科学优化施工方案，紧盯进度与质量，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按期保质竣工验收，助力城市人居环境提质升级。
0: 晋西融媒记者邓秋婷、陈基、徐晓丹报道。 基层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靖西市新靖镇环球社区，一支由社区干部、党员、乡贤组成的调解队伍

0: 主动靠前排查化解民生小纠纷，将矛盾隐患消解在基层一线，以精细化治理守护社区平安和谐。环城社区地处静西城区中心，人口密集，邻里地界等小纠纷时有发生。过去社区调解力量单一，经验也不足，为此该社区组建起一支专属调解队伍，以社区两委干部、专职工作人员为骨干，同时吸纳了网格员、老党员、乡贤代表和热心群众，大家分片包干，就近上门，让群众矛盾有人管，网格问题就地解。静西市新静镇环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农存胜：
1: 社区矛盾大都是邻里口角、地界纠纷、家庭琐事这类小事，我们调解不靠空洞说教，重大日常走访巡查，摸清实情，倾听民意，坚持主动靠前，及时介入，对各类纠纷就地疏导，当场化解，做到矛盾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全力将问题化解在萌芽，化解在社区，切实拉近邻里关系，守护辖区和谐稳定。
0: 静西市新静镇环球社区党支部书记赵万明：
2: 我们坚持就是新时代的奉小的经验，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矛盾的防控化解在萌芽状态中。
0: 静西市新静镇环城社区居民秦全光：
3: 我们社区调解员和社区干部做事特别贴心，邻里之间有误会闹点小矛盾，他们都会第一时间上门沟通劝解，很多看着不好解决的琐事都为他们耐心调解好了，大家邻里关系越来越融洽，住在社区里也更安心更舒心。
4: 凌云融媒记者杨小杰、全天乐报道。近日，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实践团到凌云县下甲镇开展百色星火传强音、能言善语助振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中，实践团以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抓手，融合红色研学、能源科普等多元内容，下沉乡村一线开展志愿服务，以青春实干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带队负责人彭怡汉：
5: 我们面向留守儿童开展推普小课堂、绿色能源科普和水质检测，让红色精神与绿色理念浸润乡村，用专业所学服务革命老区群众，践行大学生青春担当。
4: 在凌云县下甲镇彩架村，实践团成员走进红八军突围战遗址，沉浸式开展红色研学，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精神，并入户开展语言国情问卷调查，开设乡村公益课堂，用专业知识拓宽乡村儿童视野。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黎东燕：
6: 我带着小朋友们借助发电模型讲解绿色电力知识，本次三下乡我真切地意识到，我们可以运用专业知识带给乡村孩子们新知识，尽微薄之力助力乡村教育。
0: 又江融媒记者冼俊启报道。近日，自治区百色市又江区三级妇联联动在又江区村播联盟妇联直播基地举办桂姐姐大宣讲活动，60余名城乡妇女现场参与学习交流。活动中，2名市级桂姐姐宣讲员先后登台授课，围绕妇女创业就业扶持、新时代优良家风培育等内容开展专题宣讲。广西景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明：
7: 我把我的创业经历、从业多年的心得体会分享给各位姐妹，同时在基地对他们进行直播技能培训，为他们提供实操场地、场地货源、直播技巧。我们希望各位姐妹扎根乡村，抓住春播新兴机遇，深耕春播行业，勇于干事创业，共同增收致富。
0: 活动结合又江区特色芒果富民产业，专项讲解农产品直播带货实操方法，手把手传授新媒体运营实用技能，让妇女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学员吴女士：
8: 今天这个主题宣讲我很感兴趣，收获也很大，学习到了很多关于民族团结、优良家风和直播行业的知识，未来我会抓住春播新机遇。

0: 在家里尝试着直播创业，努力让日子越来越好。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我市民政部门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衔接互通的社会救助工作网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按规定纳入救助范围。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新增低保对象1.56万人，特困供养人员0.14万人。截至6月底，全市低保对象有32.54万人，特困供养对象有1.86万人，累计实施临时救助0.28万人次。
2: 近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印发通报，对全区援外医疗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予以公开表扬。其中，百色市人民医院荣获全区援外医疗工作突出成绩集体称号。该院陈峰、卢秉义等6名医务人员获评全区援外医疗工作突出成绩个人。
1: 今年以来，靖西市持续完善边境村旅游服务设施，在胡润、安宁、龙邦等6个边境乡镇建成旅游驿站、观景平台、观景小品等一批公路附属服务设施，不断优化边境乡村游览环境，以系统化规划和标准化建设夯实文旅促进民族交融的产业基础。
2: 为全域清零蚊虫滋生地，脑婆县以乡镇村屯为网格单元，常态化开展积水隐患清零专项行动，工作人员全覆盖排查背街小巷、沟渠洼地、建筑工地、农贸市场、闲置空地，集中清理废旧轮胎、塑料瓶罐等易积水杂物，全方位铲除蚊虫繁殖环境，切断疾病传播源头。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百色坚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核心抓手，多点发力推动工业经济顶压前行、逆势回暖，交出了韧性凸显、稳中向好的经济发展答卷。
1: 2026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以年轻化、时尚化的新业态点亮芒乡夏夜，推动芒果加文旅加体育加文化深度融合。
2: 回应民生关切，苹果市全力推进二洞片区排洪沟改造工程，彻底破解积水内涝顽疾。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4: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头非常热闹，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刚刚在一场全市级别的歌咏比赛当中，用歌声唱出了少年对祖国、对家乡最真挚的爱。他们就是百色市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合唱团。前不久，童声里的中国百色市第2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圆满落幕，全市16首优秀作品晋级决赛。咱们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合唱团凭借原创歌曲《边疆的红石榴》脱颖而出，拿下了中学组3等奖，而且他们也是右江区唯一入围决赛的初中代表队。今天我们把合唱团的3位同学代表、指导老师黄小敏老师，还有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都请到了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我们先认识3位同学，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四中的2678莫思婷。
2: 嗯，欢迎思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的女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2618班的周可涵。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的2718班张佳琪。
2: 那么一共呢是3位女生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中做客，和我们来聊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四中是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啊，是凭借了一首歌曲叫做《边疆的红石榴》获得了3等奖的这个名次。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下这首歌。那么在开启我们的对话之前，我也想问一下同学们，经过了这一次的排练加表演，你们对合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3: 我感觉合唱团是非常美好的，然后里面的话可以见证着我们一起的成长。
2: 这是来自于思婷的这个回答。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可汗和佳琪。
4: 我感觉合唱团它是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的，然后可以锻炼我们的
2: 团队协作。
4: 对，团队协作，合唱团的话还可以就是有更多的乐趣在里面，让我们身心愉快的发展吧。
2: 我感觉这段日子应该是充满着欢笑的，对吧？
4: 对，
2: 所以大家回忆起来都是面带笑意。刚刚可汗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时光。那

0: 可汗通过他的声音呢，其实我们可以听出来是比较特别的。那他在合唱团当中也是担任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首歌曲一开始清唱是由可汗去亮这把嗓子的，对不对？
1: 对，
0: 非常好听。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
2: 我们排练这个合唱的时间呢，也是临近了期末考试，期末考试的压力它会比较大，参加这个合唱呢，让我感到了更加的放松，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0: 哎，感觉又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视角啊，它也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压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释放，唱着唱着就觉得特别的酣畅淋漓，自己就舒坦了。
2: 对，
0: 是不是？
2: 是。
0: 那我们在回忆的时候，其实会有许多的这种欢乐啊，许多的一个感动。那上台的那一刻呢，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心情吗？
2: 上台之前我非常紧张，但是呢也非常兴奋。我们的话想把我们这么久以来刻苦训练的这个成果展现给大家，
0: 有一点迫不及待的一个味道。
2: 对，
0: 看一下其他的两位同学，可汗和思婷，上台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呢？
3: 还是有一点紧张的，但是想想我们练习都熬过来了，就想把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大家，所以上台的时候是不紧张了，因为都在想着下一个动作该怎么做。
0: 紧张的时候怎么舒缓呢？自己有什么方法？
3: 就深呼吸，然后后面呢大家一开心的说不要紧张，互相鼓励吧。
0: 那氛围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我发现团里头也是女生比较多，女生之间的一个沟通，应该说大家都可以互相的理解，对不对？互相的加油鼓励啊，所以就没有那么紧张了。那主唱呢，可汗，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在你身上。
1: 对，我感觉我的压力是稍微有点大的，但是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已经在练习那么多次，然后也排练过挺好的了，然后我就想着上台的时候要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抱着这个心情也不那么紧张了。
0: 主唱还是显得比较淡定的，就是努力的安抚自己，然后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给观众去看。那刚刚可汗也提到了排练了很多次，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难忘的事情？
1: 有的，就是老师会请到更专业的音乐老师来教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不足然后给消掉，那段时光也是挺欢乐的。
0: 所以也接触到了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这种教学的一个风格。
1: 对，
0: 这首歌你觉得你在听到的时候自己的这种感受呢？就是当时老师选定
1: 一次晚自习吧，然后那时候可能声音出不来，一直在反复的从我那段清唱的从头排到尾，也是挺辛苦的吧，大家也都是挺辛苦的，都是用尽全力的在唱，排好每一次排练。
0: 发现自己清唱唱不出来的时候，自己会有一些焦虑吗？
1: 焦虑还是有一点的，但是我想着我不能这么继续焦虑下去，我得更加把劲，不能这么做，所以我会更加努力。
0: 我觉得可汗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积极向上，碰到了难题不怕，但是我们要找到的就是解决难题的一个方法，找到方法之后很多就是势如破竹就解决它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展示出来当天晚上的表现，你给你自己打几分呢？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1: 我会给自己打八分吧。
0: 那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但是对自己相对来说也还是满意的，对不对？
1: 对。
0: 好的，谢谢可汗。我们再看一下思婷，排练的一个过程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3: 就感觉累的时候，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互相鼓励，说下次如果忘动作的话就小声提醒这样子，然后就觉得特别有趣。
0: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匆匆那年，互相的加油打气。那刚刚说到了团里头一共有多少人呢？
3: 我们这个节目一共有33个。
0: 33个同学，
3: 加上老师。
0: 加上老师了。那其中有一位男同学。
3: 是的。
0: 所以就是很多的红花去包围了一片绿叶，对不对？那在团里头有认识新的朋友吗？
3: 有，我是作为初三的学姐嘛，然后就有很多初一的学妹，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后面呢我们就可以互相交流。
0: 那思婷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3: 有，就是在表演的时候后面呢有些动作会经常忘记，就会反复的练习，但是这些都可以克服过来的，课后多加练习就可以了。
0: 那你怎么去平衡就是学业和合唱这件事情？
3: 学习的可以用课余的时间来学习， 然后剩下的呢就认真的完成每一次排练，尽量别让自己出太多的错误，然后就这样子。
0: 嗯，其实还是讲究了一个平衡，
3: 对
0: 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时间

0: 间用到极致，效率用到极致，它还是可以兼顾好的，对吧？那你很棒。好吧，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佳琪在排练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1: 对，那时候排练的时候，学校请来了一位非常幽默的音乐老师，非常好玩。
0: 那他主要教授你们什么方面的呢？就是比方说是壮语的发音，还是哪些具体的内容？
1: 主要呢是我们唱歌的那种状态还有感觉。
0: 自己也学到了关于合唱的一些技巧，发声的一些技巧，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对于唱歌这件事情又有了不一样的这种认识。
1: 对，
0: 进入合唱团之前，你觉得你的唱歌水平怎么样？
1: 进入合唱团之前呢，我感觉我唱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呢，自从进入了合唱团，我感觉我唱歌声音会更加的动听，然后音准也会更加的好。
0: 其实自己还是感知到了自己的进步的。
1: 对，
0: 那喜欢唱歌这件事情还会一直坚持吗？
1: 会一直坚持，因为呢唱歌本来就是我从小又非常喜欢的一件事。
0: 所以登上舞台也算是如愿以偿，对不对？也是向往的舞台。
1: 对，
0: 然后我们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也看到了大家的精彩绽放。那么除了合唱之外，其实在整个编排还会有钢琴伴奏，还会有个大鼓。大鼓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1: 为了配合那段壮语然后沿用的。
0: 现场我们的同学们可以给我们念一下
2: 小手呢。

0: 我觉得特别好听，好清脆的这种感觉。那当时老师在说这首歌的时候是怎么样跟你们传递歌中的这种感情，或者说这首歌曲的一些要领的呢？佳琪来说。
1: 那时候我们在唱这段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用我们最纯真最童真的那种声音来唱，唱得欢快，
0: 这段很容易被我们就记住了。而且这个童谣是配上了一个大鼓，它会有这种反差的这种感觉，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画面的。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初中生会有初中生自己的这种爱好，包括以后的未来的梦想，那你们的梦想会是什么呢？先从佳琪开始说。
1: 我以后的话，我应该会去当一位临床的医生。
0: 为什么想当医生？
1: 因为我觉得救死扶伤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那学医的话还要得继续努力哦。
1: 是的。
0: 好的，那么谢谢佳琪。我们再来看一下可汗吧。
2: 其实我没有非常远的那种理想，我就是现在想的就是努力学习考一个好的大学吧，现在的梦想和目标就是这一个。
0: 那有没有想过说在大学里头学习什么专业呢？
2: 大学里面就学习我比较擅长和喜欢的吧，就比如音乐。
0: 谢谢你，看看思婷。
3: 我感觉我吧，现在想着走一步算一步，原来现在更大的梦想是上自己喜欢的高中。
0: 哎，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说的这个梦想是一步一步又近了，从一个远的一个目标，然后再近到怎么样去实施它，对不对？好的，那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学业当中学有所成，而且梦想成真。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来自于合唱团的黄晓敏老师，看看他会怎么说。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音乐老师黄晓敏。
0: 欢迎晓敏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晓敏老师，就是当孩子们要登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种感受还记得吗？
4: 当时我们在后场的时候，我作为指挥，我本身确实比较紧张，那学生的话他们也是紧张，在上台之前他们都来问说，老师好紧张，等下我们要怎么站。我说像走台的时候怎么站就怎么站，
0: 其实也是互相的鼓励的。
4: 对，相互鼓励。然后我也跟学生说了，我说有点紧张，你们紧张吗？然后他们也说，老师不怕，到时候你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你就可以了。
0: 反倒是他们也会给您鼓励啊。
4: 对的对的。
0: 在舞台上的一个表现，其实适当的紧张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就说明他们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那当天晚上同学们的表现，就是在您看来您觉得满意吗？
4: 比预期的好一点吧，
0: 但是也有很多上升的一个空间。
4: 对对。
0: 当时是怎么样去选择到了这首歌呢？就是边疆的红石榴，我看到填词当中您也有一部分的这个。
4: 对，要求说是原创歌曲，我们是给了一个师弟，就是龙定邦，他是我师弟，然后要求他帮我们写这么一首歌，他说没有问题。
0: 这个师弟还真的很靠谱啊，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
4: 对的。

0: 对吧？师姐的一声求助，然后他马上呢就拔刀相助来帮忙了。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来自于农定邦老师，但事实上黄晓明老师在其中也是进行了一些修改的，润色的，对吧？所以才有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这首《边疆的红石榴》。那这首歌想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的力量呢？
1: 这个边疆的红石榴的话，所有的歌词它不仅仅是写壮族的而已，
0: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它不局限在右江区，
1: 对，
0: 它是放眼整个百色的，
1: 对
0: 这种一个特点的。您提到的这个壮乡童谣我也听了，就是挺有特色的，
1: 对，还可以。
0: 主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就是百色的特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作为多民族聚居地的这种团结向上。
1: 对的，
0: 呈现的就是这种音乐的力量。
1: 对，
0: 编排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巧思的，因为你会感觉到整首歌曲的编排是逐层递进的，先是清唱，再到合唱，然后再到这个壮乡的童谣出现，最后还是合唱。
1: 对的，
0: 编排也费了一定的功夫吧。
1: 说实话，因为它是原创歌曲，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排它会更好一点。排的过程当中，我会想到说，这样子做是不是更好一点？然后我们会尝试的说，我们先这样子排一次，如果不行，我们再改。然后也是去翻了很多那种各种视频，借鉴了人家的那种说要怎样子排更好一点。所以就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确实比较难一点。
0: 因为是原创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板，对吧？然后所以的话呢，需要自己不断的去尝试，尝试之后可能还要不断的推翻。
1: 对，
0: 这个过程还是挺磨人的，因为想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所以的话呢，我们再看到决赛当中呢是逐层递进的，同时呢，在一些乐器的选奏啊，包括钢琴伴奏，还有就是这个大鼓的一个配合，对吧？也是加进去了，希望能够呈现出更加饱满的一个样子。
1: 对的。然后我们的学生都是零基础，
0: 这个合唱团之前都是零基础的。
1: 虽然说这个合唱团我们从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创办了，但就是说那些人就是一批一批的
0: 不断的去轮换，因为孩子同学们要毕业了。其实新人的话，对于他们的这种培训啊，还有包括排练，应该也难度不小。
1: 对，从声音上来看。从他们的表现力来看，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合唱当中，不只是说是你声音好就可以，是吧？我们还要他这个表现力，所以的话，他们的表现力确实没有那么好。
0: 排练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就比方说，孩子们学习壮语，这会不会也是一个难点？
1: 这个壮语，我们合唱团里面有一部分的是壮族的学生，包括我在内也，我也是壮族的，所以我也是从小到大讲壮话的，所以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一看过去也可以理解。讲壮话的学生就教了一遍，他们也会了。
0: 然后那他们学习能力也是比较强，而且他们主要是也了解壮语。
1: 对，
0: 那在训练当中有会让您觉得很欣慰的一些事情吗？
1: 最大的欣慰就是说，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挺辛苦的，但是学生他们都能够坚持下来。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哪一个学生说，老师我不想来了，我不想继续了，就是从开始选人到最后的这个比赛结束，大家都是一致，就是说我要坚持到底。我觉得这一次决赛带给孩子们的意义或者说是收获吧，不只是说一张奖状，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练习了他们的胆量，还有他们的自信。我们在备赛的这一路的陪伴，那孩子们他们更懂得了团结合作的这种，要相互去听对方的声音，或者说在这一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然后会相互安慰，这种就是让他们更懂得团队精神，懂得坚持的意义，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0: 下面呢，我们请出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他也是《边疆的红石榴》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欢迎农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边疆的红石榴》的词作者农定邦，
0: 欢迎农老师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农老师，这首歌它的创作灵感主要是来自于哪儿呢？
2: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我们去到靖西那波进行这个采风。我们百色是边境地区嘛，也是民族地区，我就想到要创作这么一首关于民族团结的这么个题材的歌曲。其实这也是我

0: 进行这种题材的第二首歌曲。
1: 这首歌光是从歌名来看，会让我们的孩子们同学们比较容易理解它，对吧？红石榴，我们都说民族团结要像石榴籽一样，就是紧紧的拥抱在一起，这也是不是您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呢？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歌曲当中的这些歌词您是怎么样去填词创作的呢？
0: 歌词里面的内容，我们地处山区嘛，山里面的小孩子嘛，所以我第一句我就点到了山连着山连着天边的窄峡，这一句话就很有意境了。
1: 是的，
0: 山里面的小孩呢，每天我们看到的一座山连着一座山，但是连着天边的窄峡，山外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对，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0: 就这个意思。
1: 它会有一种很宽广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0: 对对对。
1: 那后边呢？
0: 第二段主歌我就写到了庄严的界碑旁，守护边疆的安康。
1: 庄严的界碑旁，守护着边疆的安康。
0: 啊，对。所以说呢，两段主歌哦，第一段主歌我是写这种对外面的向往，第二段呢，我又回到
1: 现实，
0: 现实中，然后副歌，我们就像石榴仔，紧紧地抱在一起，在祖国的边疆，在英雄的土地，因为我们是红色革命地区嘛，
1: 对，
0: 不管风吹雨打，我们呢根连着根，守护着当初约定是什么约定？我们的这个革命先烈啊，希望我们这个国家繁荣富强，
1: 对，
0: 啊，这么个精神面貌，我们就紧紧的在一起，在祖国的怀抱中去成长。
1: 所以整首歌它给人的感觉是有无限的希望的
0: 啊，对，
1: 从最早的可能是一个意境的表达，对吧？然后向往外面的世界憧憬，然后再到现实，最后还是呈现出一种生机和希望。
0: 对对对，
1: 这也是您想表达的这首歌的一个主旨。
0: 对对。
1: 那您觉得说孩子们学习壮语，同学们学习壮语，对他们的成长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什么样的山头就要唱什么样的歌。我们除了要学习汉语，也要了解和学习我们这个本民族的这个文化语言。
1: 他们呈现出的这个效果，在您看来您觉得怎么样呢？
0: 他们能抽出这个时间来参加这样的歌曲的演绎比赛，我觉得这种值得肯定，
1: 对，
0: 值得表扬，
1: 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0: 啊。对，这也是一种尝试啊，而且他们取得了这个成绩，我觉得对他们表示祝贺，我也很满意。
1: 这首歌是您的第几首创作歌曲呢？
0: 我创作歌词应该有100多首，能谱成曲的应该有20-30首了。中小学生就是儿童类的歌曲，应该是我的10-20首了。我从高中我就开始创作了，
1: 我这么喜欢。
0: 我高中的班歌是我写。
1: 高中的班歌
0: 啊，对。
1: 创作的魅力在您看来会是什么呢？
0: 我愿意做这个民族文化的守护和传播者。
1: 其实也是桥梁
0: 啊，对，这也是我从高中形成的一个理念。你是山里面的孩子，那你就要为山里面发声。我就一直有这么个概念。
1: 确实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0: 所以我创作很多歌曲都是跟民族题材有关的。
1: 从排练室到决赛舞台，从一张谱子到一首打动人心的作品。边疆的红石榴不仅是一首歌，它唱出的是边疆少年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的深情，也唱出的是百色这片红色热土上新一代的朝气与梦想。谢谢我们的嘉宾们，同时也感谢听友的收听。今天的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

0: 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张韶涵带来的《全面沦陷》，这首歌像一场勇敢的自我坦白，当爱

到全面沦陷的时候，或许不是失去理智，而是终于敢于交出全部真心的开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任素汐带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素汐带来的《风》，这首歌被称作为人间嗓与极简民谣的完美结合，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吉他弦乐和他呢喃般的嗓音。这首歌唱给每一位在深夜里失眠的异乡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明熙带来的《回甘》，这是严明熙首次担任创作和制作的单曲。他用清澈的声线回忆爸爸的肩膀和外婆的故事，把思念与成长比作一杯茶，生活偶尔不甜，但那些沉淀下来的岁月终会在心底回甘。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带来《没有目的的爱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没有目的的爱了》。这首歌是电影《春娇与志明》的插曲，探讨爱情在经历现实磨合之后的包容与执着。杨千嬅从容的演唱方式也传递出了成熟女性对情感的沉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郑中基带来《美女》。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中基带来的《美女与野兽》。这首歌以豺狼和野兽比喻感情关系里变心的那个人，用绵羊和羔羊来比喻被辜负的恋人，刻画出了背叛爱情之后深陷愧疚，明白真爱无法挽回的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气。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戴雨桐带来的《重启人生游戏》。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许嵩带来的《如约而至》。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许嵩带来的《如约而至》，这首歌由许嵩包揽词曲创作，歌词以秋叶金黄、华发苍苍等意象，探讨告别与爱是否能够穿越时间的哲学命题。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梁咏琪、吕嘉思带来《偏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吕嘉斯带来的《偏见》，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我想和你唱》中的现场版本，温柔的声线唱出了爱的包容与不设限，不是固执己见，而是明知你有缺点却依然忍不住向你靠近的那份偏见。下一首歌来听王赫野带来《比醉更好的》。

0: 月星辰，用一生把彼此完整。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赫也带来的《比醉更好的我们》。这首歌以抒情的旋律为基调，通过黄昏、天真等意象，刻画了爱情当中相互治愈与共同成长的主题。它不是追求最完美的彼此，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在相伴中成为比醉更好的我们。
0: 今天你生日，我
1: 下一首歌来听张远带来的《看着我的眼睛说》。
0: 偷藏口袋左侧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看着我的眼睛说》。这首虐心情歌用替代者困境作为核心意象，好像有些相遇天生就带着时差，当精心准备的惊喜撞上旧爱归来，也唱尽了迟来者的心酸与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粤语残片》，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于超颖带来《相约在盛夏的花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于超颖带来的《相约在盛夏的花海》。这首歌仿佛用旋律锁住了盛夏的蝉鸣和花海的浪漫，那些在热烈季节许下的约定，值得我们穿越四季去勇敢奔赴。下一首歌来听吴若曦带来《若要人不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若要人不知》，整首歌曲围绕暗恋的暧昧心境展开，刻画出了偷偷喜欢却又怕人发现的矛盾拉扯感。下一首歌来听李玖哲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李玖哲带来的《婵娟》，这是一首中国风与 R&B 巧妙结合的歌曲，融合了传统意象与现代音乐。李玖哲醇厚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亲友爱人的思念与眷恋。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带来《暗恋》。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暗恋》。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出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再，
2: 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北京时间22:30，
5: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坚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核心抓手，多点发力推动工业经济顶压前行，逆势回暖，交出了韧性凸显、稳中向好的经济发展答卷。
1: 2026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以年轻化、时尚化的新业态点亮芒乡夏夜，推动芒果加文旅加体育加文化深度融合。
2: 回应民生关切，苹果市全力推进二洞片区排洪沟改造工程，彻底破解积水内涝顽疾。
1: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环境，百色坚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核心抓手，聚焦重大项目要素保障、工业企业稳产增效、产业集群提质升级、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市各地因地制宜、实干争先，推动工业经济顶住压力、逆势回暖，交出了韧性凸显、稳中向好的经济发展答卷，为全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电力要素是工业发展的生命线，今年以来，百色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统筹全市电力资源，推动供电部门靠前服务、主动赋能，助力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快速落地、早日投产。针对苹果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广西易桂君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阳极铜项目的用电刚需，百色苹果供电局主动对接，快速响应，创下40天从立项到投运的苹果速度，建成专属35千伏易桂君变电站及配套输电线路，彻底解决企业生产用电难题，为企业满负荷生产筑牢电力根基。广西易桂君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迪：
4: 这个变电站建成，对我们用电稳定性和生产的高效起回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这个是专项变电站，是共用我们一家企业。
1: 急速送电、高效落地的背后，是百色市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深耕靠前服务的生动缩影。为切实破解重大项目用电落地周期长、流程繁琐等痛点，百色供电系统变被动接单为主动靠前，以精准电力服务持续赋能全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百色苹果供电局市场营销部业务负责人农振中：
5: 既是我们靠前服务重大项目的实践，也是政企同心优化营商环境的成果。后续我们也会持续靠前服务辖区企业，让重大项目用电不愁、投产提速。
1: 园区是工业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作为百色工业经济重要增长板块，田东工业园区二季度发展势头强劲，园区各大企业抢抓市场机遇，全力释放产能，生产车间全线满负荷运转，重点产业项目加快建设，蓄势赋能。该园区入园企业田东百矿三田碳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行，智能化设备精准完成生产工序，产品产销两旺。田东百矿三田碳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振宁：
6: 我们全力抢抓订单，生产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二季度产销实现稳步提升，整体经营状况持续向好，我们对后续发展充满信心。
1: 头部企业满产领跑，有效带动园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形成以点带面、全域提质的良好发展格局。其中，广西中大新材料等企业紧抓市场回暖机遇，持续迭代升级生产工艺，优化产品结构，精准贴合市场主流需求，企业订单量持续攀升，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生产经营步入良性循环。广西中大新材料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刘彦昌：
7: 现在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线

0: 全开，员工干劲十足，公司发展越来越好。
1: 企业稳产增效项目加速落地，产业持续蓄力，层层夯实全市工业经济发展根基。数据显示，一至六月，田东工业园区44家规上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84.28亿元，同比增长1.38%，实现同比逆势转正，充分彰显百色工业经济的强大韧性和蓬勃内生活力。田东石化工业园区管理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黄直弟：
2: 二季度园区企业扩产增效势头强劲，工业经济回暖信号明确，我们完成前年的目标任务更有底气。
1: 一系列亮眼的发展成效，充分印证了优化营商环境是稳定经济大盘、激活产业动能的关键举措。当前，百色正企同心、协同发力的发展氛围愈发浓厚，重大项目落地提速，园区产业提质增效，工业经济韧性凸显。全市经济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发展势能持续积蓄，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也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工业振兴发展积蓄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3: 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丁荣凡、黄尚展，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7月24号至25号，2026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精彩持续，活动推出电子竞技大赛、本土乐队专场演唱会两大特色夜场活动，以年轻化、时尚化的新业态点亮芒乡夏夜，推动芒果加文旅加体育加文化深度融合，激活夜间经济活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7月24号，田小芒杯电子竞技大赛火热开赛，32支战队齐聚田东，同场竞技。参赛选手蛇腾飞：
4: 平时都是线上打游戏，这次能够线下同台竞技，和各地爱好者交流切磋，机会十分难得。闲暇之余，我们也打算逛逛市集，尝一尝田东的特色农产。
3: 赛事之外，游戏人物角色扮演、潮流说唱、国风舞蹈轮番上演，动感旋律瞬间点燃夏夜氛围。市民黄青面：
5: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热闹的电竞比赛，在看比赛的同时还能逛集市、品尝小吃，活动氛围特别好。
3: 据了解，此次电竞大赛为期3天，作为今年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的创新年轻化业态，赛事打破传统节庆活动模式，精准贴合青年群体兴趣喜好，将田东核心芒果品牌 IP 与潮流电竞文化深度绑定，成功集聚青年人气，拉动现场消费，进一步拓宽了田东芒果文化的传播边界与影响力。田东农林投资集团董事长鲁涵：
6: 希望用年轻人喜爱的电竞文化吸引更多的青年关注田东，走进田东，依托芒果品牌 IP 的聚集人气，激活城市的消费活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3: 7月25日晚，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自家人明星演唱会县市区专场在田东激情开唱，来自百色8个县市区的本土乐队轮番登台，用动人旋律唱响壮乡风采，讲述百色故事，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兼具烟火气与文化底蕴的夏夜视听盛宴。又将区布曼乐队主唱黄友杰：
7: 我们作为百色本土的音乐人，能够用我们的歌声宣传我们的百色文化，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和自豪。
3: 舞台之外，多元配套活动让夏夜体验更加丰富，酷炫机车展成为青年打卡热门点位，潮流氛围感十足，壮锦织绣等非遗文创摊位人气高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族文化魅力。同时，现场还设置免费义诊、健康测量等便民服务项目，兼顾趣味性与实用性，让广大市民游客在畅享音乐、玩转潮流的同时，沉浸式体验百色文旅特色，惬意享受夏夜休闲时光。 市民黄思坤。
8: 各县本土的乐队风格不一，还有劲爆的机车、文创可以体验，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又好玩。

0: 苹果融媒记者谢明佑、杨秀燕、通讯员周华全、黄静报道。长期以来，苹果市奥洞片区每逢雨天积水内涝频发，不仅影响群众出行，还存在安全隐患，是困扰居民多年的民生难题。为回应群众诉求，补齐城市排涝短板， 苹果市将该片区排洪沟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全力推进工程升级改造，彻底破解积水内涝顽疾。在苹果市奥洞片区排洪沟改造工程现场，全新的防护栏沿着渠道整齐布设，改造后的排洪渠渠壁平整坚固，面貌焕然一新。 眼下，项目收尾工作有序进行，施工人员抢抓建设节点，精细开展边坡修整、挡墙加固、场地清理等工序。苹果市城市管理监督局市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潘新兄：城区排洪沟设计标准低，且汇入右江的主要排洪沟末端潜入落水溶洞，溶洞堵塞，排涝不畅，加上渠道底部因缺乏日常维护管理， 碎石较多且不平整，沿途均有利用现状的可能性，需要重新修筑。今年1月底，苹果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票决苹果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10项。民众呼声较高的苹果市奥洞排洪沟建设工程是票决的第一个项目。据了解，
1: 奥洞排洪沟建设工程总投资5472万元，工程建成后受益群众约20万人。苹果市民黄毅：
2: 以前这条河就是一条危险沟，汛期的时候水底还没有护栏，我们都不敢靠近。苹果市民黄芳芳：现在改造好了，护栏装得稳稳当当， 岸边修成了休闲公园，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与幸福。
3: 苹果市码头镇人大代表陆月敏：
4: 奥洞排洪沟的治理效果我是亲眼验出来的，听到居民说再也不用淌水上班了，我由衷觉得这项工程修到了心坎上，民生无小事，见效才算数，我对治理成效非常满意。
0: 下一步，苹果市将持续加强各部门沟通协调，科学优化施工方案，紧盯进度与质量，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按期保质、竣工验收，助力城市人居环境提质升级。
5: 晋西融媒记者邓秋婷、陈基、徐晓丹报道。 基层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靖西市新靖镇环球社区，一支由社区干部、党员、乡贤组成的调解队伍，主动靠前排查化解民生小纠纷，将矛盾隐患消解在基层一线，以精细化治理守护社区平安和谐。环城社区地处靖西城区中心，人口密集，邻里地界等小纠纷时有发生。 过去，社区调解力量单一，经验也不足，为此该社区组建起一支专属调解队伍，以社区两委干部、专职工作人员为骨干，同时吸纳了网格员、老党员、乡贤代表和热心群众，大家分片包干，就近上门，让群众矛盾有人管，网格问题就地解。靖西市新晋镇环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农存胜：
6: 社区矛盾大多是邻里口角、地界纠纷、家庭琐事这类小事，我们调解不靠空洞说教，重大日常走访巡查，摸清实情，倾听民意，坚持主动靠前，及时介入，对各类纠纷就地疏导，当场化解，做到矛盾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全力将问题化解在萌芽，化解在社区，切实拉近邻里关系，守护辖区和谐稳定。
0: 晋西市新晋镇环球社区党支部书记赵万明：
7: 我们坚持就是新时代的凤小的经验，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矛盾的防控化解在萌芽状态中。
0: 晋西市新晋镇环城社区居民秦全光：
8: 我们社区调解员和社区干部做事特别贴心，邻里之间有误会、闹点小矛盾，他们都会 第一时间上门沟通劝解，很多看着不好解决的琐事都被他们耐心调解好了，大家邻里关系越来越融洽，住在社区里也

0: 更安心更舒心。
1: 凌云融媒记者杨小杰全天乐报道。近日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实践团到凌云县下甲镇开展百色星火传强音能言善语助振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中实践团以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抓手，融合红色研学、能源科普等多元内容，下沉乡村一线开展志愿服务，以青春实干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带队负责人彭怡汉：
2: 我们面向留守儿童开展推普小课堂、绿色能源科普和水质检测，让红色精神与绿色理念浸润乡村，用专业所学服务革命老区群众，践行大学生青春担当。
1: 在凌云县下甲镇彩架村，实践团成员走进红八军突围战遗址，沉浸式开展红色研学，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精神，并入户开展语言国情问卷调查，开设乡村公益课堂，用专业知识拓宽乡村儿童视野。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黎东燕：
3: 我带着小朋友们借助发电模型讲解绿色电力知识。本次三下乡，我真切地意识到，我们可以运用专业知识带给乡村孩子们新知识，尽微薄之力助力乡村教育。
4: 又江融媒记者冼俊启报道。近日，自治区百色市又江区三级妇联联动在又江区村播联盟妇联直播基地举办“桂姐姐大宣讲”活动，60余名城乡妇女现场参与学习交流。活动中，2名市级桂姐姐宣讲员先后登台授课，围绕妇女创业就业扶持、新时代优良家风培育等内容开展专题宣讲。广西景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明：
5: 我把我的创业经历、从业多年的心得体会分享给各位姐妹，同时在基地对他们进行直播技能培训，为他们提供实操场地、场地货源、直播技巧。我们希望各位姐妹扎根乡村，抓住春播新兴机遇，深耕春播行业，勇于干事创业，共同增收致富。
4: 活动结合又江区特色芒果富民产业，专项讲解农产品直播带货实操方法，手把手传授新媒体运营实用技能，让妇女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学员吴女士：
6: 今天这个主题宣讲我很感兴趣，收获也很大，学习到了很多关于民族团结、优良家风和直播行业的知识。未来我会抓住春播新机遇，自己在家里尝试着直播创业，努力让日子越来越好。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我市民政部门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衔接互通的社会救助工作网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按规定纳入救助范围。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新增低保对象1.56万人，特困供养人员0.14万人。截至6月底，全市低保对象有32.54万人，特困供养对象有1.86万人，累计实施临时救助0.28万人次。
4: 近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印发通报，对全区援外医疗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予以公开表扬。其中，百色市人民医院荣获全区援外医疗工作突出成绩集体称号，该院陈峰、卢炳义等6名医务人员获评全区援外医疗工作突出成绩个人。
1: 今年以来，靖西市持续完善边境村旅游服务设施，在胡润、安宁、龙邦等6个边境乡镇建成旅游驿站、观景平台、观景小品等一批公路附属服务设施，不断优化边境乡村游览环境，以系统化规划和标准化建设夯实文旅促进民族交融的产业基础。
4: 为全域清零蚊虫滋生地，脑坡县以乡镇村屯为网格单元，常态化开展积水隐患清零专项行动，工作人员全覆盖排查背街小巷、沟渠洼地、建筑工地、农贸市场、闲置空地，集中清理废旧轮胎、塑料瓶罐等易积水杂物，全方位铲除蚊虫繁殖环境，切断疾病传播源头。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百色坚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核心抓手，多点发力推动工业经济顶压前行，逆势回暖，交出了韧性凸显、稳中向好的经济发展答卷。
0: 2026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以年轻化、时尚化的新业态点亮芒乡夏夜，推动芒果加文旅加体育加文化深度融合。
1: 回应民生关切，苹果市全力推进二洞片区排洪沟改造工程，彻底破解积水内涝顽疾。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Adele。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就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5: 快，
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0: 人在，什么都在。
1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2: 北京时间23点。
1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 六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 六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2: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4: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中年人最高级的自律，享受安静。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阅读。白岩松曾经说过，安静才是最大的奢侈品，也是一个人获得幸福与成就的前提。这句话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深思。中年是一个被喧嚣裹挟的人生阶段，职场辛劳不休，家庭琐事不断，生活永远被各种事物填满。可越是身心俱疲，我们反倒越是无法忍

0: 可以在通勤的地铁上放下手机，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可以在午休的时候闭上眼睛，只关注自己的呼吸。在这些主动放空的时刻，那些平时想不通的问题往往会在这种安静当中豁然开朗。周国平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中年人的世界诱惑太多，干扰太杂，欲望太满，唯有守住安静，你才能够守住内在的秩序，听清自己内心的声音，不断向内生长。人生下半场，学会关上门吧，把世界的喧嚣挡在门外，在安静当中沉淀力量，重塑大脑，提升认知，从容掌控自己的人生节奏。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好的，本期的城市领读人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
1: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Zefti，Zefti， 亲 smart。
1: 你爱东方美还是西方美？你爱什么美，我都可以做，可以给我。你。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坚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核心抓手，多点发力推动工业经济顶压前行，逆势回暖，交出了韧性凸显、稳中向好的经济发展答卷。
0: 2026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以年轻化、时尚化的新业态点亮芒乡夏夜，推动芒果加文旅加体育加文化深度融合。
2: 回应民生关切，苹果市全力推进二洞片区排洪沟改造工程，彻底破解积水内涝顽疾。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环境，百色坚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核心抓手，聚焦重大项目要素保障、工业企业稳产增效、产业集群提质升级、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市各地因地制宜、实干争先，推动工业经济顶住压力、逆势回暖，交出了韧性凸显、稳中向好的经济发展答卷，为全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电力要素是工业发展的生命线，今年以来，百色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统筹全市电力资源，推动供电部门靠前扶

0: 主动赋能，助力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快速落地早日投产。针对苹果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广西易桂君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阳极铜项目的用电刚需，百色苹果供电局主动对接，快速响应，创下40天从立项到投运的苹果速度，建成专属35千伏易桂君变电站及配套输电线路，彻底解决企业生产用电难题，为企业满负荷生产筑牢电力根基。广西易桂君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迪：
1: 这个变电站建成，对我们用电稳定性和生产的高效起回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这个是专项变电站，只供应我们一家企业。
0: 急速送电、高效落地的背后，是百色市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深耕靠前服务的生动缩影。为切实破解重大项目用电落地周期长、流程繁琐等痛点，百色供电系统变被动接单为主动靠前，以精准电力服务持续赋能全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百色苹果供电局市场营销部业务负责人农振中：
2: 既是我们靠前服务重大项目的实践，也是政企同心优化营商环境的成果。后续我们也会持续靠前服务辖区企业，让重大项目用电不愁，投产提速。
0: 园区是工业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作为百色工业经济重要增长板块，田东工业园区二季度发展势头强劲，园区各大企业抢抓市场机遇，全力释放产能，生产车间全线满负荷运转，重点产业项目加快建设，蓄势赋能。该园区入园企业田东百矿三田碳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行，智能化设备精准完成生产工序，产品产销两旺。田东百矿三田碳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振宁：
3: 我们全力抢抓订单，生产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二季度产销实现稳步提升，整体经营状况持续向好，我们对后续发展充满信心。
0: 头部企业满产领跑，有效带动园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形成以点带面、全域提质的良好发展格局。其中，广西中大新材料等企业紧抓市场回暖机遇，持续迭代升级生产工艺，优化产品结构，精准贴合市场主流需求，企业订单量持续攀升，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生产经营步入良性循环。广西中大新材料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刘彦昌：
4: 现在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线全开，员工干劲十足，公司发展越来越好。
0: 企业稳产增效项目加速落地，产业持续蓄力，层层夯实全市工业经济发展根基。数据显示，一至六月，田东工业园区44家规上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84.28亿元，同比增长1.38%，实现同比逆势转正，充分彰显百色工业经济的强大韧性和蓬勃内生活力。田东石化工业园区管理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黄直弟：
5: 二季度园区企业扩展增效势头强劲，工业经济回暖信号明确，我们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更有底气。
0: 一系列亮眼的发展成效，充分印证了优化营商环境是稳定经济大盘、激活产业动能的关键举措。当前，百色政企同心、协同发力的发展氛围愈发浓厚，重大项目落地提速，园区产业提质增效，工业经济韧性凸显，全市经济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发展势能持续积蓄，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也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工业振兴发展积蓄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6: 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丁荣凡、黄尚展，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7月24号至25号，2026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精彩持续，活动推出电子竞技大赛、本土乐队专场演唱会两大特色夜场活动，以年轻化、时尚化的新业态点亮芒乡夏夜，

0: 推动芒果加文旅加体育加文化深度融合，激活夜间经济活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7月24号，田小芒杯电子竞技大赛火热开赛，32支战队齐聚田东，同场竞技。参赛选手蛇腾飞，
1: 平时都是线上打游戏，这次能够线下同台竞技，和各地爱好者交流切磋，机会十分难得。闲暇之余，我们也打算逛逛市集，尝一尝田东的特色农产。
0: 赛事之外，游戏人物角色扮演，潮流说唱、国风舞蹈轮番上演，动感旋律瞬间点燃夏野氛围。市民黄青面，
2: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热闹的电竞比赛，在看比赛的同时还能逛集市、品尝小吃，活动氛围特别好。
0: 据了解，此次电竞大赛为期3天，作为今年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的创新年轻化业态赛事，打破传统节庆活动模式，精准贴合青年群体兴趣喜好，将田东核心芒果品牌 IP 与潮流电竞文化深度绑定，成功集聚青年人气，拉动现场消费，进一步拓宽了田东芒果文化的传播边界与影响力。田东农林投资集团董事长鲁涵，
3: 希望用年轻人喜爱的电竞文化吸引更多的青年关注田东，走进田东，依托芒果品牌 IP 的聚集人气，激活城市的消费活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7月25日晚，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自家人明星演唱会县市区专场在田东激情开唱，来自百色8个县市区的本土乐队轮番登台，用动人旋律唱响撞乡风采，讲述百色故事，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兼具烟火气与文化底蕴的夏夜视听盛宴。又将区布曼乐队主唱黄友杰，
4: 我们作为百色本土的音乐人，能够用我们的歌声宣传我们的百色文化，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和自豪。
0: 舞台之外，多元配套活动让夏夜体验更加丰富，酷炫机车展成为青年打卡热门点位，潮流氛围感十足，撞锦织绣等非遗文创摊位人气高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族文化魅力。同时，现场还设置免费义诊、健康测量等便民服务项目，兼顾趣味性与实用性，让广大市民游客在畅享音乐、玩转潮流的同时，沉浸式体验百色文旅特色，惬意享受夏夜休闲时光。市民黄思坤，
5: 各县本土的乐队风格不一，还有劲爆的机车、文创可以体验，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又好玩。
6: 苹果融媒记者谢明佑、杨秀燕，通讯员周华全、黄静报道。长期以来，苹果市澳洞片区每逢雨天积水内涝频发，不仅影响群众出行，还存在安全隐患，是困扰居民多年的民生难题。为回应群众诉求，补齐城市排涝短板，苹果市将该片区排洪沟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全力推进工程升级改造，彻底破解积水内涝顽疾。在苹果市澳洞片区排洪沟改造工程现场，全新的防护栏沿着渠道整齐布设，改造后的排洪渠渠壁平整坚固，面貌焕然一新。眼下项目收尾工作有序进行，施工人员抢抓建设节点，精细开展边坡修整、挡墙加固、场地清理等工序。苹果市城市管理监督局市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潘新兄，
7: 城区排洪沟设计标准低，且汇入右江的主要排洪沟末端潜入落水溶洞，溶洞堵塞排涝不畅，加上渠道底部因缺乏日常维护管理，碎石较多且不平整，沿途均有利用现状的可能性，需要重新修筑。
6: 今年1月底，苹果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票决苹果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10项。民众呼声较高的苹果市澳洞排洪沟建设工程是票决的第1个项目。据了解，澳洞排洪沟建设工程总投资5472万元，工程建成后受益群众约20万人。苹果市民黄毅，
8: 以前这条河就是一条危险沟，汛期的时候水底还没有护栏，我们都不敢靠近。
6: 苹果市民黄芳芳。
9: 现在改造好了，护栏装得稳稳当当，岸边修成了休闲公园，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与幸福。
6: 苹果市码头镇人大代表陆月敏。
10: 二洞排洪沟的治理效果我是亲眼验出来的，听到居民说再也不用淌水上班了，我由衷觉得这项工程修到了心坎上，民生无小事，见效才算数，我对治理成效非常满意。
6: 下一步，苹果市将持续加强各部门沟通协调，科学优化施工方案，紧盯进度与质量，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按期保质竣工验收，助力城市人居环境提质升级。
0: 晋西融媒记者邓秋婷、陈基、徐晓丹报道。基层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晋西市新泾镇环球社区，一支由社区干部、党员、乡贤组成的调解队伍，主动靠前排查化解民生小纠纷，将矛盾隐患消解在基层一线，以精细化治理守护社区平安和谐。环城社区地处晋西城区中心，人口密集，邻里地界等小纠纷时有发生。过去社区调解力量单一，经验也不足，为此该社区组建起一支专属调解队伍，以社区两委干部、专职工作人员为骨干，同时吸纳了网格员、老党员、乡贤代表和热心群众，大家分片包干，就近上门，让群众矛盾有人管，网格问题就地解。晋西市新泾镇环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农存胜。
11: 社区矛盾大都是邻里口。

0: 居，切实拉近邻里关系，守护辖区和谐稳定。
1: 靖西市新靖镇环球社区党支部书记赵万明：
2: 我们坚持就是新时代的奉小的经验，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矛盾的防控化解在萌芽状态中。
1: 靖西市新靖镇环城社区居民秦全光：
3: 我们社区调解员和社区干部做事特别贴心，邻里之间有误会闹点小矛盾，他们都会第一时间上门沟通劝解，很多看着不好解决的琐事都为他们耐心调解好了，大家邻里关系越来越融洽，住在社区里也更安心更舒心。
4: 凌云融媒记者杨小杰、全天乐报道。近日，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实践团到凌云县下甲镇开展百色星火传强音、能言善语助振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中，实践团以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抓手，融合红色研学、能源科普等多元内容，下沉乡村一线开展志愿服务，以青春实干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带队负责人彭怡汉：
5: 我们面向留守儿童开展推普小课堂、绿色能源科普和水质检测，让红色精神与绿色理念浸润乡村，用专业所学服务革命老区群众，践行大学生青春担当。
4: 在凌云县下甲镇彩架村，实践团成员走进红八军突围战遗址，沉浸式开展红色研学，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精神，并入户开展语言国情问卷调查，开设乡村公益课堂，用专业知识拓宽乡村儿童视野。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黎东燕：
6: 我带着小朋友们借助发电模型讲解绿色电力知识，本次三下乡我真切地意识到，我们可以运用专业知识带给乡村孩子们新知识，尽微薄之力助力乡村教育。
1: 又江融媒记者冼俊启报道。近日，自治区百色市又江区三级妇联联动在又江区村播联盟妇联直播基地举办桂姐姐大宣讲活动，60余名城乡妇女现场参与学习交流。活动中，2名市级桂姐姐宣讲员先后登台授课，围绕妇女创业就业扶持、新时代优良家风培育等内容开展专题宣讲。广西景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明：
7: 我把我的创业经历、从业多年的心得体会分享给各位姐妹，同时在基地对他们进行直播技能培训，为他们提供实操场地、场地货源、直播技巧。我们希望各位姐妹扎根乡村，抓住春播新兴机遇，深耕春播行业，勇于干事创业，共同增收致富。
1: 活动结合又江区特色芒果富民产业，专项讲解农产品直播带货实操方法，手把手传授新媒体运营实用技能，让妇女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学员吴女士：
8: 今天这个主题宣讲我很感兴趣，收获也很大，学习到了很多关于民族团结、优良家风和直播行业的知识。未来我会抓住春播新机遇，自己在家里尝试着直播创业，努力让日子越来越好。
4: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我市民政部门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衔接互通的社会救助工作网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按规定纳入救助范围。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新增低保对象1.56万人，特困供养人员0.14万人。截至6月底，全市低保对象有32.54万人，特困供养对象有1.86万人，累计实施临时救助0.28万人次。
1: 近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印发通报，对全区援外医疗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予以公开表扬。其中，百色市人民医院荣获全区援外医疗工作突出成绩集体称号，该院陈峰、卢秉义等6名医务人员获评全区援外医疗工作突出成绩个人。
4: 今年以来，靖西市持续完善边境村旅游服务设施， 在胡润、安宁、龙邦等六个边境乡镇建成旅游。

0: 由驿站、观景平台、观景小品等一批公路附属服务设施，不断优化边境乡村游览环境，以系统化、规划和标准化建设夯实文旅促进民族交融的产业基础。
1: 为全域清零蚊虫滋生地，脑婆县以乡镇、村屯为网格单元，常态化开展积水隐患清零专项行动。工作人员全覆盖排查背街小巷、沟渠洼地、建筑工地、农贸市场、闲置空地，集中清理废旧轮胎、塑料瓶罐等一积水杂物，全方位铲除蚊虫繁殖环境，切断疾病传播源头。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百色坚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核心抓手，多点发力，推动工业经济顶压前行，逆势回暖，交出了韧性凸显、稳中向好的经济发展答卷。
0: 2026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以年轻化、时尚化的新业态，点亮芒乡夏夜，推动芒果加文旅加体育加文化深度融合。
1: 回应民生关切，苹果市全力推进二洞片区排洪沟改造工程，彻底破解积水内涝顽疾。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1: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

0: 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游说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

0: 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4: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3: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5: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3: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6: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3: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1: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7: 唐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8: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7: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

0: 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2: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3: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4: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刻了。
3: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5: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3: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6: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3: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7: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3: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8: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9: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1: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0: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3: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

0: 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2: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3: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4: 铜峡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5: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6: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7: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6: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6: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升级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企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 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广西各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宣传工作，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护网；
3: 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试飞成功；
2: 衡州市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乡镇全面打响灾后清淤清运攻坚战。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减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把责任压得更紧更实，把风险想得更深更透，把措施落实得更加坚决有力。围绕矿山、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加快推进我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会见外国政要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持续深化与柬埔寨、泰国等东盟国家在互联互通、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快推进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积极筹备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更好服从

0: 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审计监督重要作用，敢于较真碰硬，敢于揭示问题，既精准治已病，也着力防未病，既深入查问题，又确保改到位，持续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做专做精做实审计工作，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听取了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下半年全区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全力推动全区经济平稳运行，向上向好。要统筹抓好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工作组织协调，强化工作责任落实，以工作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要下基层到一线，加大对重大项目、重点园区、重点企业的指导帮扶力度，推进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堵点难点问题。要奋勇争先，担当作为，经济大事要充分发挥挑大梁作用，其他社区市要各展所长，比学赶超，不断增强本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全力争取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全区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统筹兼顾，精准发力，十个手指弹钢琴，一棒接着一棒干。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服务一线，服务基层，形成上下联动、共克时艰的良好氛围，齐心协力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夏季高温干燥，消防安全进入关键防范期，广西各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宣传工作，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护网。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近日，南宁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组建市县两级145个检查组，聚焦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高频火灾隐患精准整治，共检查单位467家。
3: 火灾一定要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针对电动自行车夜间火灾高发风险，各检查组紧盯辖区各类住宅小区、高层建筑、自建房及三合一场所，重点排查楼栋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核心区域，严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非线充电等危险行为，坚决整治小区架空层违规改造为充电区域、防火分隔不到位等乱象，并同步对小区消防控制室开展全面检查。
3: 现在七八月份的这些孩子们回家了是吧，有一些小的自行车啊，包括一些废品啊，这种纸壳啊，就要提醒他们不要随意堆在这个楼道上。
2: 本次夜查还紧盯畅通生命通道，各检查组针对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娱乐场所、医疗机构、校园及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排查治理，重点整治场所违规加装防盗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逃生障碍物，全面排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堵塞、封闭锁闭、长闭式防火门是否保持常态关闭、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逐一登记，限期整改。
4: 这个防火门有没有关闭？没关闭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如果真的有烟，有发生火灾事故，这个烟气从哪里上去？就往这个电梯井里面走。
2: 据了解，南宁市消防救援局将常态化开展夜间措施检查，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源头停放、充电全环节管控，常态化开展畅通消防通道清理整治，推动隐患动态清零。为了让市民零距离掌握安全知识，近日玉林市18个应急消防科普馆、消防救援站同步面向市民集中开放，市民走进玉林市消防训练基地，边看边学。宣传员邀请孩子们登车打卡，近距离感受现代消防救援力量。孩子们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试穿灭火服，体验水枪出水，直观了解消防器材的使用要领。玉林市通才高中学生李金红：
5: 参与这次活动呢，近距离的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消防装备，学到了火场逃生、防震减灾的知识点，真切感谢到了消防员肩上的责任与不易。今后我会牢记消防安全日常，提醒周围更多的人注意防火避险。
2: 在河池，南丹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妇女联合会邀请了60组亲子家庭走进消防站，开展了一场沉浸式消防体验活动。通过蜡烛燃烧、自建房模拟火灾实验、手把手传授逃生节打法等活动，为家长和孩子带去生动的安全实践课。家长史恒志：
6: 通过今天观看实验、亲身体验，让孩子对火灾的危险有了直观的认识。暑假期间，我们会加强对孩子的安全看管，结合日常生活，多跟孩子讲消防、防溺水的知识，让他们真正把安全意识记在心里。
2: 南丹县消防救援局民生北路消防站2班班长曹永东：
7: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零距离沉浸式的亲子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掌握逃生技能，真正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消防安全宣传效果，全方位筑牢暑期社会消防安全屏障。
0: 近日，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完成试飞，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海南高价值货品，跨越琼州海峡，飞行抵达时间缩短至按小时计算，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增添了低空空中走廊方案。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7月24号，一架 FP98 大型固定翼无人机从海南万宁兴隆腾空而起，搭载着海南高价值货品，跨越琼州海峡，稳稳降落在广西玉林福棉机场。该航线距离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为2小时48分钟，相较于传统陆运，运营效率提升了75%。2025年12月，海南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封关后，高价值货物需要快进快出的高效物流通道。传统跨海运输严重依赖水运单一路径，低空直飞无需等待船期，无需多次装卸，将跨海时效大幅压缩，实现海岛货物快速通达全国。这条航线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筹布局，是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的首条航线，也是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广西交投低空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吴贤：
8: 这条航线的开通是我们广西主动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扎实推进贵琼合作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为货物流通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1: 以此次试飞为契机，广西正加速布局低空经济，全力打造面向北部湾、联动大湾区、辐射东盟的低空立体交通示范走廊。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连日来，衡州市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乡镇的清淤工作加快推进，衡州市雍宁区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各乡镇的拖拉机加入清淤队伍，全面打响灾后清淤清运攻坚战。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和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的报道。
9: 洪水退后，衡州市云表镇各街道村屯留下大量淤泥杂物，不少巷道、农家院落因空间小，大型运输车辆难以进入，急需拖拉机等小型机械加入清淤队伍。接到衡州市应急指挥部指令后，衡州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调度集结30台本地手扶拖拉机投入清淤工作。衡州市百合镇拖拉机手李波：
10: 我会坚持每天都过来，直到整个云表镇的清淤工作完成，我才会撤离。
9: 与大型运输车辆相比，拖拉机体积小，机动灵活，能深入窄巷小道、边角农田、零散地块等区域，高效破解灾后垃圾杂物堆积量大、人工清运困难等问题，大幅提升垃圾淤泥清理转运效率。在清淤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南宁市雍宁区农业农村局统筹协调本地23台拖拉机组建驰援作业队伍，火速奔赴云表镇受灾一线支援灾后恢复工作。南宁市雍宁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副主 任谭品成。
11: 每天我们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经过10天的奋战，我们已经打通了209国道。
9: 横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股工作人员韦新妮
12: 拉了2400多车了。这些机手也说，云表这里不清理完，他们是不会撤离的。
9: 目前，杭州市云表镇多条受阻村道的淤泥，大部分田间地块的堆积杂物已得到清理，人居环境、农田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下一步，杭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精准调配农机资源，持续清理庭院、道路、田间残存淤泥，稳步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 广西台消息。

0: 次洪灾破坏。时间回到7月8号凌晨，石莲村的荷塘堤上最后一处沙袋垒石，这条由石莲村团支部书记李家航带领13名团员青年与数十名干部群众共同筑牢的堤坝，守住了石莲村五个屯上千名群众的家园。7月7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持续影响石莲村，作为乡村网格员，李家航将预警信息迅速转发到每个村民小组的网格群，并和村干部们开始了全天候巡逻。下午两点，在巡逻到双冲堤时，他的心猛地一沉，旁边的玉江江水暴涨，水面距离堤顶已不足半米，部分低洼处开始出现漫溢险情。李家航立即向村支书汇报，同时通过网格群发出紧急号召，堤坝告急，需要人手加固。号召迅速得到响应，不到一个小时，近五十名村民聚集到堤上，其中13张年轻的面孔格外醒目，他们是石莲村的团员青年。李家航和村干部们带头挥起铁锹，青年们紧随其后，铲沙、装袋、封口、传递、垒砌，雨水混着汗水，堤坝一寸寸加高。从7号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他们稳住了双冲堤。来不及休息，队伍又转向情况更危急的荷塘堤，接力奋战持续到8号凌晨2点，两条堤坝的薄弱处被沙袋牢牢加固，洪峰过境，村庄无恙。随后几天，李家航又奔赴西江产业园，投身清淤排障、协助企业复工复产等灾后重建工作。当问起毕业后为何选择回到家乡，李家航笑了笑说，村里招网格员，我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家乡需要我就回来了。在石莲村的堤坝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沙袋垒起的物理防线，更是一道由新时代青年责任感铸就的青春堤坝。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7月13号，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肾内科一病区，王杰带着团队开始大查房。当天，王杰还有床旁教学、特殊病例讨论、三台手术，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33载行医育人路，20年党务情，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王杰，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百色书写着双师行医者的责任与担当。党建引领是他所有工作的根与魂。担任肾内科党支部书记以来，王杰探索形成党建家融合工作模式，打造病友如至亲、肾好肾安心特色服务品牌，每年组织党员医护团队深入边关乡村义诊，覆盖群众1000余人次。支部荣誉墙上，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广西公立医院五星级党支部等牌匾记录着他的耕耘。救死扶伤是王杰33年如一日的坚守，他带领团队率先在桂西地区开展20多项新技术应用，帮助百色12个县市区及2家卫生院建成标准化血透室，让1200多名慢性肾病患者实现家门口就医。教书育人是他对医学薪火的守护。一名研究生的父亲突发脑出血住进 ICU， 高额费用压得学生几乎崩溃。王杰得知后，第一时间发动科室捐款，帮学生解了燃眉之急。如今这名学生已走上临床岗位。王杰累计培养基层进修生230多名，毕业研究生50名。他负责的泌尿系统基础与临床获评自治区级一流本科课程，主持省部级科研课题5项，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用科研成果反哺临床与教学。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广西台消息，盛夏七月，广西钦江两岸绿意葱茏，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旁480米长的智慧鱼道沿着河岸蜿蜒延伸，粼粼波光之下，赤眼鳟、鲮鱼循着水流逆流而上，一旁的监测机房内 AI 系统实时捕捉鱼群游动轨迹，精准记录着回游数据。地处江海交汇的青年枢纽，因1959年建成的青年水闸阻断了花鳗鲡等生物的回游通道，这一段就是60多年。依托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广西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生态廊道的建设要求，为鱼道、动物通道等生物通道的长效管护筑牢法治屏障。 为打造平陆运河绿色。

0: 工程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印发实施平陆运河绿色工程专项行动方案，并组织专家多次对生态涵养区、动物通道、生物多样性观测站、鱼道及增殖放流站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开展专题技术论证，不断完善相关设计和施工内容，积极谋划并指导生态廊道建设，以保护沿线的生物多样性。目前有关部门和平陆运河建设方在运河全线布设了36个生态涵养区，因地制宜布设人工鱼巢，建设站鸟桩，实施湿地修复，让台湾曲直段的牛轭湖变身鱼类的安家地、候鸟的驿站、湿地的绿肺。配套的生物多样性观测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对水生生物洄游、陆生动物活动、水质、植被覆盖等进行全方位监测，锚定河畅、水清、鱼翔、岸绿、景美低碳目标。广西还组建了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污染防治与环境管理、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生态保护、节能降碳等方面开展专业指导，构建了平陆运河绿色工程评估指标体系、平陆运河绿色工程防范管控重点清单、平陆运河绿色工程打造特色亮点清单检查评价指标体系，全过程科学指导平陆运河绿色工程建设，协同推进绿色设计与绿色施工。时下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当千吨货轮穿梭在这条134.2公里的绿色航道上，潮涨潮落间，海岸红树林自在生长，洄游鱼类循着专用鱼道逆流而上，昔日土石方堆场已然蜕变为连片良田与现代化产业园。这些不仅是贯通江海的世纪工程奇迹，更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1: 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基本结束，玉林各地紧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全链条推进早稻抢收烘干与归仓，同时晚稻育秧播种同步铺开。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邹江、赵碧强的报道。
0: 地处北流市新荣镇福中村的北流市新荣广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夏季主要业务是稻谷烘干，每批次可烘干约15吨，主要服务对象为种植散户。合作社负责人李世新告诉记者，近段时间他们的业务异常繁忙。
2: 天天有人烘干，特别这个台风天气，这个雨天啊，这人特别多拉过来，稻谷也特别湿，我们烘干24小时不停运转，每天大概有2万到3万这样子吧。
0: 据了解，北流市现有19家稻谷烘干企业与合作社，稻谷烘干能力每天约1100吨，在正常天气条件下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但在特殊情况下则供不应求。当前正是广大农户收粮晒粮最集中的时期，北流市农机中心统筹调配该市收割机械与烘干设备资源，主动提升服务质量，抢抓天晴间隙同步加速进行机械抢收抢烘稻谷，全力确保颗粒归仓，损失减少。北流市农机中心推广股股长梁伟：
3: 整个全市都铺开了，每个点都在24小时抢收烘干当中，一有条件天气转变了以后不下雨了，马上就抢收。基本上我们北流这块在抢收过程中没发现有纸燕呢跟那个收不起来的这个问题。
0: 在玉林市荣县荣州镇铜谷村、县底镇荣塘村等地，受台风影响出现了水稻倒伏、田间积水等情况，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核查灾情，指导农户抢先抢收成熟度高、倒伏严重及被积水浸泡的田块。当地政府部门则科学调度农机，加快收割进度，严防稻谷滞留田间二次受损。与此同时，针对连续阴雨农户无法自然晾晒水稻的困境，荣县还主动统筹协调县域粮食烘干企业资源，实行新收稻谷敞开收烘、灵活安排作业时等举措，打通粮食归仓最后一公里，有效降低水稻受潮发芽霉变的风险。荣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负责人林尚秋：
4: 当前趁着雨停间歇赶紧收割稻谷，稻谷及时拉去烘干，能最大程度减少发芽霉变损失。另外及时同保险公司进行定损对接理赔。
0: 在加快抢收进度的同时，玉林各地正

0: 等科学统筹夏秋粮食生产衔接，农技服务团队常态化向农户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抢抓农时，确保晚稻在安全期内播种，有效规避寒露风灾害，为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暑假已过半，别让孩子的视力悄悄掉队。
2: 价格降到一字头，今年夏天榴莲自由触手可及，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周云，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0: 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7: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6: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7: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8: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6: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8: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7: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8: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6: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7: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8: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6: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7: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9: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6: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7: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6: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7: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6: 增强防震意识，
7: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